小事，可以在脸书搜寻名传之声 FM88.3 粉丝专页，并且按赞。电台大小事，通通不错过。谢谢光临。

0: 台上有四个嫌疑犯，他们看似毫无关联，但都有一个共同目的，抢走你的耳朵。
1: 第一位是华文榜最新最上口的中文流行歌，总是行动最快。
0: 第二位是外文榜，多种语言带你走向国际舞台。
1: 第三位是独立榜，风格多变，最难预测，却总能给你惊喜。
0: 最后是经典榜，案件里最沉稳的角色，每一首歌都是不会过期的经典。四个榜单，
1: 四种线索，
0: 你想听的
1: 都在这里，
0: 欢迎加入
2: Music 悠悠的音乐调查。
3: 春天已过，夏天正热，你们的秋冬怎么过？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由我们的秋冬陪你

什么呀？走过路过，这次真的不要再错过。这里是民传广电的闯关活动。来来来，我来帮你们介绍今天的三个关。第一关，电台电视台。第二关，丰富的器材。第三关，多方面的实务经验。只要挤满这三关，

0: 现在时间早上9点整，看看报纸，关心一下今天的国内外大事吧。
1: 哎，你在听什么啊？
2: 我在听民传之声呢。
1: 民传之声？
2: 对啊，民传之声是民传大学所经营的广播电台，是一个多元化又年轻，而且是所有大学生所爱收听的广播电台哦。
1: 哇哦，听你这么一说，我好想立刻就去听哦。拜拜。
2: 民传广播电台，
1: 民传之声 FM88.3，
2: 你一定会喜欢。
3: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生邱子敬画痕。
4: 泪水很轻，像是失去了重力。
3: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民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
4: 如果我

0: 哎呀，我的手机啊！
1: 你掉的是金斧头还是银斧头呢？
0: 哦，都不是啦，我掉的是我的手机啦。
1: 嗯，你很诚实，那我把它还给你。嗯，你手机在听什么啊？
2: 哦，我在收听民传广播电台啊，你一定会很喜欢。线上广播 FM88.3 就可以直接收听，内容丰富多元。那如果想知道电台大小事，可以上脸书 IG 搜寻 FM88.3 粉丝专页，了解更多内容哦。
1: 好。

0: 你现在在听什么啊？
1: 我在听名传之声啊，你没听过吗？他们超级厉害耶！这是一个由学生组成的电台，并且每个人都受过专业的考核，所以名传之声的节目都超好听的啦！
0: 当然。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就让 FM 88.3走进你的心门，就是爱听名传之声 FM 88.3，你。

0: 现在是早上10点，认真上班工作的你，起来动一动手脚，舒展一下筋骨吧。
1: 大家好，我是林心如。火灾让人胆战心惊，安养院住着无法行动的植物人，更是难以逃生。创世基金会全台有17所植物人安养院，将全面提升消防安全。邀请大家和我一起成为植物人的守护者，强化安养院防火设施修缮。
2: 爱心专线02-2835-7700，分机114，修缮小组。
3: 表情是你最爱的表情，照相机只有5%。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郑可强。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哦。

0: 光临新生贩卖所，你所想要的在这都可以实现，但你必须给我一样物品作为交换，你愿意吗？人生路途上面对无数的选择，自我实现的过程同时也有着失去。生死而已，带你回顾人生。首播时间每周二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四下午2点到3点，每周五下午4点到5点，以及每周日的晚上8点到9点。一起聆听心声，重获心声。
1: 大家好，我是中广流行网的豆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

0: 大家，我跟你们说，我昨天听到一个超好听的电台。哇哦，
1: 是哪一台啊？
0: 就是 FM88.3 名传之声呀。
2: 为什么好听呢？
3: 对嘛对嘛，你说说看呢、啊？
0: 因为有音乐，有教育，有文化，有生活，还有国际化的新闻播报呢。哇
4: 哦，那么厉害！那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我们现在就去听
5: 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你一定会喜欢。I like to boogie woogie
6: woogie woogie ride。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7: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8: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9: FM88.3 名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今天要介绍的是张震岳的《思念是一种病》，歌曲收录在2007年的同名专辑中，改编自齐秦所演唱的版本。歌词从简单情歌变成了对人生意义的探讨。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张震岳的《思念》。

0: 所拨的电话忙线中。
1: 喂，
2: 你该不会又在听 FM88.3 了吧？我已经等你等一个小时了耶。
1: 哦，完了。
2: 你说 FM88.3 真的有比我重要吗？
1: 这是当然的啊，自从我听了 FM88.3 之后，我就情不自禁的爱上它，而且它可以在网络上收听得到哦。就算我们以后没有见面，还是可以在同一个频道上面，你说是不是很浪漫呢？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2: 你一定会介意哦。
3: 大家好，我是蜡笔小新的妈妈配音员王瑞琴。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哦。

今天要介绍的是吴汶芳的《孤独的总和》，歌曲收录在吴汶芳2015年发行的专辑《紊乱却美好者》中。这首看似悲伤却温暖的歌曲，分别是电视剧《爱的生存之道》与《何以笙箫默》的插曲。抒情的旋律以简单的吉他伴奏为基调，唱出吴汶芳内心的孤独与寂寞。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吴汶芳的《孤独的总和》。

0: 好音乐都在民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喂，
2: 你现在有空吗？打开收音机，你就会听到你想听的。

0: 我们为您谱出一段爱与旋律的故事。
1: 点歌传奇。
2: Hello， 欢迎收听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您现在收听的是点歌传奇，我们是
3: 小蚊子。
2: 好的，那今天呢，我们点歌传情的主题就是点一首你的天团或者偶像的你最喜欢的歌曲。那我们要不要说一下为什么我们会想到要给今天的节目取这个主题呢？
4: 我觉得因为大家心中都有自己的偶像，但主要是呢，我想要拍一个 Reels。
2: 没错，我们是看到刷着那个 TikTok， 然后想我们今天要拍什么宣传片这样子，然后想看到哇这个好像很赞，然后我们就这样子想到了。
4: 没错，希望大家就是可以关注一下电台的 IG 之类的，然后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废片。
2: 没错，
4: 不知道也可以关注我们的 IG， 虽然你们可能不在乎。
2: 挺有趣的，挺有趣的，
4: 就是 每天的乐趣就是看 Reels 跟 Reels
2: 看大家拍什么点歌传情的影片。
4: 对啊，我觉得现在如果只拍动动的话就太无聊咯。你们真是一群枯燥乏味的人。外面有人吗？
2: 不敢说不敢说，
4: 对不起外面的人。
2: 只能说我们今年这学期呢就是有一点提升了，大家都很用心在做。
4: 我想是的，大家都很有趣哦。
2: 好的，那我们马上来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吧。那今天的第一首歌呢是我的朋友瑞恩点的，他点的是曾沛慈的一个人想着一个人。那他为什么会突然迷上曾沛慈呢？就是因为最近很火爆的节目浪姐期。
4: 竟然是因为浪姐所以喜欢曾沛慈。
2: 没错，他说曾沛慈的开麦真是太稳了，简直就是来开演唱会的那种。
4: 确实他的唱功是非常的厉害，而且感觉一个人想着一个人应该算是他最红的一首歌曲，
2: 而且又是个人 solo 的部分，所以呢出错率就更低了。这是可以说的吗？
4: 有时候也需要慎选同伴啊。就像大家工作的时候也需要慎选同伴一样。那我们来听这首曾沛慈的《一个人想着一个人》。

0: 哇呼，欢迎回来，
1: 呼呼呼，
0: 耶呼耶呼。
1: 我们的转场应该是滋滋滋滋滋滋，欢迎回到第二首歌。
0: 好啊，感觉到最后一首的话会啪，然后被打到的感觉。
1: OK， 那我们重来一次哦，一二三，
0: 滋滋滋滋滋滋滋，欢迎回来，
1: 第二首歌。好，那我们第二首歌呢，就是来自我们的 DJ Yoga 点的第二代的大人的快乐。那他为什么会点这首歌呢？非常的明显，因为他就是大影的小粉丝。
0: 大影是他的偶像，
1: 没错，他几乎每一次点歌都是大影的歌，所以这里应该会收集完全的那个大影的专辑吧？
0: 大影专辑收集库
1: 全部都有。
0: 我也是透过了电台认识了大影，
1: 没错，
0: 因为我本来是对于马来西亚歌手可能就比较知道，应该是艾薇之类的
1: 啊。没错，因为艾薇都是在这里发展，
0: 是，
1: 然后反而在地的马来西亚人可能对艾薇还没那么的熟悉。
0: 原来是这样，
1: 对啊，
0: 所以大影是国民歌手，
1: 可以这么说，没错。
0: 那你觉得刚刚的那个滋滋滋滋滋算是大人的快乐吗？
1: 可以算是吧。
0: 我刚刚感受到成年之后的快乐就是滋滋滋滋滋滋，这很疗愈哎。
1: 毕竟大一都不能这样，我们大二成长了，然后就可以这样。
0: 没错，我想他们还是蚊子胚胎，我们已经是会飞的那种，
1: 可以开嘴巴说话了。
0: 对对对，我们可以吸血了。
1: 好了，那现在呢，我们就一起来收听一下第二代的大人的快乐。

0: 好的，那刚才我们所收听到的呢，就是来自第二代的《大人的快乐》。哎，我们要转场一下，一二三，滋滋滋滋
1: 滋滋。哇，我们从快乐的大人回到了下一首歌曲是 Monday。
0: Yeah， 是 Monday，
1: 不快乐的感觉。
0: 但是这首歌呢，是来自欧阳娜娜还有小鬼在音乐有你的那档节目里面的翻唱。那这首歌呢，是我自己私心加进来的，因为我觉得这首歌非常的愉快，那听了整个人就是非常的有活力的感觉，
1: 那很适合礼拜一听了。但大家没有活力的礼拜一推荐听这首歌，
0: 从 Monday Blue 变 Monday Orange，
1: Monday Red，
0: 对 Pink，
1: Monday Rainbow，
0: Yellow 之类的。好的，那现在我们就一起来收听一下欧阳娜娜跟小鬼翻唱的 Monday。

0: 欢迎回来，
1: 第四首歌，
0: 像晴天像雨天，今天是晴天还是雨天？
1: 今天是算晴天吧，我觉得。
0: 然后中间像晴天又没有，它就没有下雨。
1: 是我们的心情像雨天。
0: 对，有时候我觉得我心情也是像晴天像雨天，就是它有点阴晴不定，但今天就是完全的 rainy day，
1: 等于是台北的天气。
0: 对啊，大变。
1: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的歌呢，就是来自汪苏泷的《像晴天像雨天》啦。那这首歌呢，也是我的朋友，高中朋友点的，然后他不想要透露他的名字，所以呢，我们就不说是谁了吧。
0: 他是汪苏泷的粉丝，
1: 没错，
0: 他的名字就是六个字，汪苏泷的粉丝。
1: 然后他是因为看了南红，然后他觉得他很难红的时候，就想要听这首歌，那听了过后就会心情甜甜的。就是这样，
0: 汪苏泷是不是擅长唱一些甜甜的情歌？
1: 对，他是情歌王子，他可以把，他也是可以把那种 OST 很悲伤的 OST 也唱成很甜的感觉啊，我觉得挺厉害的，
0: 等不及要来体验一下了。
1: 对，那你有看《南红》这部剧吗？
0: 没有哎、欸，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有时候听一中国人讲话的时候，我会不知道为什么觉得怪怪的，就是我会有个疙瘩感，也不是疙瘩感，就是有点像是搞不好美国人听英国人讲英文也会觉得很奇怪的那种感觉，就是会有种怪感。
1: 够力够力啊！要紧急公关一下。我觉得呢，这个南红，我虽然还没有看过他的完全的剧，但他片段拍起来真的挺美的。
0: 哦，而且有很多人看。大家都是一致的好评，还有那个蛋糕，现在都还有人在买类似的
1: 蛋糕。
0: 对啊，他们说有个南红蛋糕，然后就是蛋糕上面会有一个笑脸。
1: 这个我没有追上这个潮流，这给我听起来很像 Coachella Justin Bieber 的那个笑脸。
0: 理解 ，OK，
1: 没
0: 错。那我们来体验一下南红的汪苏泷的
1: 《像晴天像雨天》。

0: OK，
1: 滋滋滋
0: 滋滋滋滋滋滋滋，
1: 欢迎回到我们的第五首。
0: 第五首歌曲是 Distance， 但是呢，它是一个叫做 Rainbow 的人的歌。我点这首歌是因为我觉得他是一个勇敢的人，他这首歌很活在当下，他的整张专辑都是为了同一个不爱他的人写的。
1: 天哪，
0: 他是一个
1: 很有故事
0: 感，跟我们同年的人。
1: 跟我们同年的人，然后他自己出的歌，
0: 对，他的整张专辑都在讲同一个女孩，而且、
1: oh、
0: 大家可以去看那歌词，其实是令人蛮心痛的，但是他就是用一种很嘻哈的模式带过。另一个我觉得他是我偶像，我很佩服他很勇敢的点是他的歌曲就是看起来注定小众，因为他有点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很像是一张顺顺的地图，他可以笔直走到终点，但是他想要一直在中途转弯，所以我觉得他很勇敢。如果是我们的话，我们敢做，一看就知道没有流量但我们想做的东西吗？
1: 我没有那个勇气。
0: 对，他好像只是为了自己说故事，每一段的情绪跟那个编排都不太一样，这很有趣。虽然他的衔接略显青涩，因为他就是一个跟我们同年龄的人，我那时候看他发歌的时候大概是在四年前，是第一首歌。
1: 也四年前，我们今年是21岁，
0: 没错，
1: 是十
0: 八，很十六、十七，
1: 十
0: 六、十七。
1: 啊，
0: 对，就是他也是一个很青涩人，就是当然比不上其他人，但是他很像是勇敢尝试。
1: 嗯，
0: 对，就觉得很酷，而且就是好，这个等一下再讲。
1: 他有应了那句话，就是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
0: 对，虽然他也是蛮惨的，但是我们可以等一下再说，先来听这首 Distance。

对他的感觉我知道是真挚的，但无力牵挂的拥抱再消失在城市了。 Only you can tell me 什么是真实的， Only you can tell me 什么是真实的。

0: 们再来一次。
1: 他也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活泼，他交了那么多的朋友，一部分是不想被活泼。我也没想象中的内向，但想象我在舞台上，我的歌词他都会唱，但他每次都被换，被他以前的对象，所以我真的。

0: 今晚的舞台上有四个嫌疑犯，他们看似毫无关联，但都有一个共同目的，抢走你的耳朵。
1: 第一位是华文榜最新最上口的中文流行歌，总是行动最快。
0: 第二位是外文榜，多种语言带你走向国际舞台。
1: 第三位是独立榜，风格多变，最难预测，却总能给你惊喜。
0: 最后是经典榜，案件里最沉稳的角色，每一首歌都是不会过期的经典。四个榜单，
1: 四种线索，
0: 你想听的
1: 都在这里，
0: 欢迎加入
1: Music 悠悠的音乐调查。
2: 大家好，我是 Vivian 徐若瑄，您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是名传广播电台，你一定会喜欢。

0: 我们为您谱出一段爱与旋律的故事。
1: 点歌传奇，
2: 欢迎回到名传之声
3: 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我们是点歌传奇的小
2: 蚊
3: 子，
2: 我是小鼻子。
3: 好的，那我们现在呢就来到了我们下半场的节目了。那下半场的第一首歌呢是
2: Stay It， 它是一个日本男团的歌曲 Ballistic Boys。 就是它是我的学妹点的歌，它叫做易宇。对，易宇他是很会追星的人，因为他妈妈其实是在类似的那种公关公司上班，他可以真的是可以一直到国外看人家演唱会，以一个工作人员的名义，但其实他只是坐在那，因为他是他女儿。
3: 没错，
2: 他真的可以成功一直跟偶像合照什么的，然后把自己的布条送到他们的手上。我不知道现在这一团是如何，但是呢，偶像也可以轻易的伤透他的心，因为他就是很用心的在做一些东西。他之前有被一些偶像伤透心过，所以他又换了新的偶像，现在是这一组。就这样。
3: 那这一组这一个组合呢，他是韩团吗？
2: 他是日本的男团
3: 啊。难怪好像没不是很听说过，因为不是很混日圈了。
2: 对，我觉得其实蛮有趣的，就是日本那边的音乐他们的成熟度也很高，但是现在已经很少，就是有点要怎么讲，可能是

0: 这个部分的人都很少在听，就很少会听到身边的人说最近日本的什么团队如何如何，
1: 就是出圈率相对于 K-pop 圈子来讲就是比较低一点点。
0: 没错，可能是比较有时候记忆点比较低吧，像 K-pop 你有时候一听你就被洗脑了。
1: 对啊，就算是那种真的是口水之歌，就是一直重复
0: 对
1: 同一个东西，
0: 有时候只是那样，但是大家就是会很喜欢。
1: 对， 对，但是日本圈子他们其实很用心，也是很有深意，很有程度的。
0: 都会很多人说其实台湾的音乐现在大概是退步日本20年之类的、
1: 啊、
0: 日本其实是就是非常的要讲他们很细腻。
1: 嗯，
0: 对，但我其实听这首歌的时候也有觉得应该说他们有一点点微微的向韩国靠拢一点，但是可能也还是保有自己的坚持匠人精神，
1: 毕竟还是需要一点宣传力在的。
0: 没错，让我们来听这首 Say It。

0: 欢迎回到下一首歌。
1: 没错，
0: 那我们下一首歌呢，也是理性的朋友点的，它是来自 BTS 的 2.0，
1: 是我们的朋友，你觉得是谁？
0: 真的吗？是我们电台的人吗？
1: 对，是电台的朋友，电台亲朋好友们。
0: 竟然吗？是在外面的朋友们吗？
1: 我偷看一下，不在，看起来是不在。
0: 那是经营吗？
1: 是经营，经营，经营，
0: 猜对了。他之前好像有追 BTS 的，但是因为他们入伍了，然后他现在才在台湾，所以就换个团追了。
1: 原来这个东西是可以换一下的，
0: 毕竟他们现在就是没在嘛，对吧？
1: 是稍微改变一下老公应该是没关系的吧？
0: 对啊，又不是和就是有上了那个证书的。可以接受。他们去哪里啊？
1: 对啊，大家是觉得我们的节目如何？离开了，
0: 出游了，他们都
1: 他们入伍了吧？
0: 剩下老师在听我们的节目，好伤心哦。
1: 谢谢老师。
0: 谢谢你，
1: 谢谢。
0: 好，那现在呢，我们就给你听歌。
1: 是，金莹说这个是他 BTS 新专辑最爱的一首歌，是 2.0。
0: 好的，那现在我们就来收听一下 BTS 的 2.0 吧。

0: 哇，非常的 brand new。那刚才呢，为什么我会突然关掉一下？是因为他跟 Blackpink 某一个成员的歌，他的那个声音真的很像，我就想说是不是按错了，但没有按错哎、欸，
1: 对，以为弄错歌曲，
0: 对啊，以为放错了。好，那我们现在呢就要滋滋进行下一首歌，
1: 下一首是 Milly 的 Sorry， 最近真的很喜欢 Milly。他的那个舞台效果也是很好，所以他荣登我的偶像目前是前几名，但是不知道我追星的方式比较佛系。
0: 现在我们有一个小粉丝在那边，就是文宇。
1: 我觉得文宇也可以加入小文字，他有文字这样。
0: 对啊，我还帮我们拍那个 fan cam。
1: 我是觉得文宇姐。他在影响我们了，
0: 有点贴脸开大了姐。
1: 文宇姐也应该跟 Milly 一样跟我们 say sorry。
0: 没错，等下马上让他来 sorry 一下。
1: 他会那个吧 sorry sorry sorry sorry 的那个，
0: 没错，我觉得他会，他会跳舞给我们看。
1: 是，对，反正呢我会强烈推荐 Milly 的歌曲，是因为我觉得他就是很有趣，他很常会有一些可以提振精神的歌，就是就算你听不懂他的语言，或是你没有去查歌词，就是回想到他的那个舞台表演，或者是不回想的时候，也会觉得说他的旋律真的是可以让你想要跳舞。嗯，叮当当当当，我刚刚的那个叮当当当是那个印度歌曲，是三个傻瓜的主题曲。偶尔我会在，就是我会在开心的时候，脑中冒出叮当当当当当当当。
0: 我觉得你可以做你节目的时候就用这个来专场。
1: 那我可以讲一些很难过的事吗？
0: 可以、啊、
1: 讲一些啊、哦，台北真是雾蒙蒙的之类的，对对对，讲一些那种很文青的伤感的诗句，然后就叮噔噔噔噔噔噔。OK， 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这样子。
0: 可以耶，我觉得很有 vision。
1: 不知道老师会怎么想。
0: 再来听听看的意见。
1: 是，我节目就会像刚刚那个 Rainbow 的歌一样，一下跳这个，一下跳那个，叮当当当。那我们现在叮当当当，来听一下 Milly 的 Sorry。
0: Sorry 已经很 No。

0: 希望大家有被这个 MIDI 唱歌的方式吸引到，你没有感受到他最后一声的那个魅力吗？我就觉得就是拿那个东西来当我的 LINE 手机铃声之类的，我可以接受。
1: 你有经过我的同意吗？
0: Sorry
1: 看得出你最近追的心是有一点精神状态很美好，
0: 那是很必须啊。我现在看到就是大家笑容满面的经过走廊，就觉得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噔，去牵一只骆驼，
1: 要那个噔。
0: 对啊，欸，我都还没有买那个波，我本来要下单了，但是就是我觉得大家现在都很需要，现代人家里必备的是什么？木鱼跟波。你们就是，没错，就是你们开完拍的噔噔噔噔之后呢，就觉得啊，人生好难，我要面对这个欢愉之后的那个低潮，你就嗡，没错，必须，
1: 整个又清静下来。
0: 我跟你说，这真的有用，因为我的老家旁边是一间庙，它每天晚上六点跟早上六点，它就会当叮叮叮当当。我跟你讲，真的是那一整条街的人都听得到。你听到之后，你就心平气和。当，但我也是在他当的时候被阿妈臭骂一顿。现在我的解决方式，噔噔噔噔，滋滋滋滋，
1: 好，是时候进下一首了。
0: 好的，希望今天的内容大家会喜欢。
1: 我们这一组是音效组合，
0: 是我跟你说，下一首歌也很有音效的感觉，它叫阿啾
1: 阿啾，
0: 它是 A C H O O 阿啾
1: 阿啾，
0: 因为我很常会阿啾，大家就一直跟我说 Bless you。这首歌里面也是充斥着阿啾跟 Bless you。是 Riba 歌曲，希望大家会喜欢。就听完之后，你们可以在他的后面插上三个傻瓜的歌曲，噔噔噔噔。接下来来听这首 Riba 的阿啾。

0: 大家有感受到吗？
1: 真的非常多的阿啾，
0: 没错，以后你身边的朋友阿啾的时候，你也可以说
1: bless you。 超烦，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好，下一首，太多了 too much。 那下一首呢，是来自我自己私心又点的一首歌，是来自 Blackpink 的 Champion。 那这首歌放在后面呢，主要是激起大家继续听名传之声的欲望，没错。那还有呢，给自己小蚊子组合自己颁发一个幽默的奖项，我们是幽默冠军，所以是 Blackpink 的 Champion 来做我们的结尾，
0: 那是很必须的。谢谢 Blackpink，
1: 谢谢。
0: 好像他颁给我们的一样，
1: 结果是自己点的。
0: 希望我们也是你们的 Champion，
1: yeah， 相信大家心中都有自己的 champion， 你也是 champion， 我们大家都是，很棒。
0: 是的，是的。
1: 哇，突然觉得自己有点输了，因为刚才阿啾 bless you 还在我的脑袋里面，
0: 因为大家太常会阿啾了，我们太不把自己当 champion。但是呢，我们从今天开始听完这首歌，要开始把自己当成心中的冠军。也可以当快乐冠军，像我就是阿啾冠军，因为太长阿啾了。
1: 你是音效冠军，
0: 没错没错，我们应该要有那个音效盘呢。
1: 对啊，一个是噔噔噔噔噔，然后一个是阿啾，
0: 还有滋滋滋滋滋，然后我们自己的。
1: 对，然后还有最后一个最经典的嗡。
0: 对，嗡是所有人都需要的，而且你可以，而还有一个，你可以在沉默的时候放那个啊啊啊啊的那个音效，
1: 对对对对对，
0: 或是嗡。
1: 或者是那个罐头的那个哈哈哈哈，
0: 对，
1: 小声。
0: 如果我们以后都放派对歌曲，然后派对歌曲一结束，我们就嗡嗡，希望这样可以就带给大家一个内心的宁静。没错，现在的这个现代社会真的是太少宁静了，希望大家可以感受到跟我们一样的宁静，我们可以当宁静冠军啊！嗡，
1: 我们是很多个冠军，
0: 没错，
1: 我们也是建议冠军、创意冠军、设计冠军、
0: 公关冠军。
1: 快乐冠军，
0: 对对对，希望没有叨扰到大家的耳朵，耳朵冠军。
1: 我们已经要结束了，
0: 是的。
1: 那今天这首歌播完过后，我们节目就结束了，我们下礼拜再见了，滋滋滋滋滋。
0: 希望可以成为大家的 champion，
1: champion，
0: champion，
1: 点歌传情的 champion。
0: OK， 名传之声，
1: 名传广播电台FM 88.3，
0: 你一定会喜欢。
1: 下次见，
0: 阿啾，我是小栗子，
1: 阿啾。Bless you.
0: Bye bye.
1: Bye bye.

0: 现在是中午十二点整，你是不是正要冲去买午餐呢？可以让明晨之声陪伴你度过美好的午餐时光哦。
1: 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只可怕的恶龙，每天晚上它都会在森林里面怒吼。人们很好奇，究竟它在喊叫着些什么呢？于是就提心吊胆地来偷听。啊！我的收音机

0: 那个人写的文章每次都非常客观，而且逻辑清晰，他一定是 INTP 吧？
1: 你怎么知道啊？
2: 我们去问问看就知道啦。
1: 可以请问你的 MBTI 是什么吗？
2: 哦，我是 INTP 啦。
1: 你猜对了耶。
0: 你的话是 ENTP 对吧？
1: 对耶，你到底是怎么猜到的啊？
2: 跟我一起去上课就知道啦。
1: 你上了什么课？
2: 就是 MBTI 小教室。
3: 欢迎来到 MBTI 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 MBTI 是 ENTP 辩论家。这群人直率坦言，向来不怕表达对于任何事或人的不同意见。辩论家思维敏捷，热衷理性讨论与辩论，并且对未来充满想象。他们不拘泥于固定规范，喜欢保持灵活性，并享受开放的选择和自由。虽然有时可能因为太爱辩论、过度自信而忽略他人感受，让人感到不易相处，但他们的创意和思维方式常常能激发周遭人们的思考。辩论家的特性缺点是对无聊或重复的工作缺乏耐性，容易对长期的项目失去兴趣，入坑很快，退坑也超快，属于三分钟热度。但他们的直觉能够看到未来的可能性，并且从大局出发思考，所以对细节不够重视，容易忽略实施计划中的小问题。以上内容由明传之声节目部成为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4: 下午一点钟，大家好，我是 Masca， 还在努力工作吗？记得先去填饱肚子，才有精神迎接下午的挑战。

0: 超商探险家。正月十五还没吃饭吗？下午一点，一时想不到，正大之声与你分享美食快讯。最近有许多的民众涌现超商，拿起手机玩起一款 AR 游戏《超商探险家》。游戏主打可以结合现实物品，收集各种热门、冷门的超商商品，来获得一定的经验值，掀起一阵探险热潮。让我们来听听现场民众的想法。
1: 我跟你说啦，我准备了五台手机，今天主打一个没收集完就不回家。
2: 你那个算什么啊？我还准备了10个行动电源嘞。
3: 拜托你们不要再玩这个游戏了，我从大夜班直到隔天早班，你们怎么都还在？我快要上架上不完了啦。
0: 刚刚是我们记者的现场采访，可以看到游玩游戏的民众非常热衷，而这一次都是因为一档广播节目。
3: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1:12，你现在收听的是正大之声 FM88.7 的超商探险家，欢迎光临。请问会员载具需要吗？大家好，我是会员。
0: 大家好，我是载具，还有我们的小助理。
4: 大家好，我是条码。
0: 对，这个假日呢，我们彼此就我跟我们的载具都有一个共同点、
3: 啊，
0: 我们的会员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身体很酸痛。
3: 对对对。
0: 那先讲一下那个会员发生什么事。
3: 哦，我就昨天早上就突然发疯，然后就跟我的室友问他说：“哎、欸，你要不要去晨跑啊？”然后那天我们就真的5点调闹钟起来，然后就穿着衣服就出去跑步。然后虽然说没有跑很远，可是也是很酸痛。
0: 跑多久啊？就是跑多少公尺？
3: 多远？
0: 东公里应该有公里吧？
3: 大概三。
0: 三公里，
3: 因为就短短时间，因为我们要赶回去睡觉，我就拍半小时。
0: 那是不是可以不用挑早上？是不是可以晚上跑？
3: 那就那天突然兴起啊，然后其实，在景美溪跑步是一个非常舒服的事情。
0: 我跟你讲，你之后可以挑战，就是跟我一样，就是晚上的时候去那边晨跑
3: 啊、哦，晚上那边夜跑，
0: 夜跑、我觉得夜跑也蛮舒服的，而且夜跑就可以跑比较久，因为就不用急着睡觉，而且回去再洗个澡。你看，你看你跑完后不能洗澡啊？
3: 哦，我回去冲澡要去睡觉。
0: 哦、嗯，那我觉得夜跑还不错啦。但我另外一个酸痛事情其实不是跑步，
3: 你做了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0: 对，算有意义吗？就还不错啦，就是我有去那个花莲赈灾、嗯，就顺便做报道
3: 啊、哦，做报道
0: 就大学报啊。
3: 哦，你们可以，顺便做。
0: 我们这条线过了，很开心，然后就顺便去那边。但到那边的时候，真的发现跟就是新闻上看到那些图片跟照片是一回事，但现场看到那些泥泞啊，或者那些翻倒的汽车后，又觉得更震撼了。
3: 哦，就是、是真的看得到，
0: 图片看是真的，而且是真的路上都是。
3: 嗯、哦，
0: 就是你一到火车站，就前面你火车经过其他站的时候，还觉得铁路都没什么、
3: 嗯。
0: 但你一到那个光复乡站的时候，
3: 嗯、
0: 那个铁路上就全是泥巴、
3: 啊、
0: 然后你一下车后，就那个灰尘就直接扑面而来、啊。我觉得比起泥巴，更让人痛苦是那些灰尘。就想想看，我看那些居民晚上可能中午吃饭的时候，因为他大门都是开着的，
3: 嗯，
0: 因为门就被冲坏了嘛、
3: 嗯，
0: 他们在里面吃饭的时候。只要那些大型机具一过、嗯、那个尘土就飞起来、啊、他们吃饭就要配着那些尘土、啊、我想说如果是我怎么可能撑得下去啊，
3: 但真的没办法。其实上礼拜反正这件事应该是发生在上礼拜上上礼拜吧，然后那时候其实看到都发现有人会去帮忙的时候、嗯、我就想过要去，
0: 可是就起心动念。
3: 对，但是我觉得我身边的朋友像我跟我室友讲这件事，他就说哦你要确定吗之类的、
0: 好、
3: 就是、
0: 我觉得每个人就有不同的想法，有些人比较像是行动派，但我觉得这是一个长期抗战啦、所以后续说明我们也有机会可以再去一次，
3: 好像可以哦、嗯、
0: 感觉这不是一两个礼拜就结束的事情。
3: 嗯，下次就挺久
0: 了、嗯、那边 7 也没了
3: 啊、哦，他们不能超商探险了，没办法，希望他们可以赶快回归正常生活，然后也可以赶快回到超商探险这个过程啦。那我们现在就废话不多说，马上进入到我们的第一单元——新品惊奇箱。
0: 嘿、hey, ，你最近有玩《超商探险家》那个游戏吗？我最近超认真玩。
3: 当然有啊，我每天都有在解任务，也因为这样让我多了很多吃饭的选择。
0: 那你有看到那个最新的资讯吗？
3: 什么资讯啊？
0: 哦，怎么可以不知道？就是那个收集新品的新任务啊。
3: 哦，我好像知道，那个叫新品惊奇箱。 欢迎来到第一单元新品惊奇箱。那我们这单元呢，就是要来分享超商的一些最新新品啊，还有一些优惠的消息跟几点活动。那其实我们这周也有去探险了蛮多的，然后我自己是发现一个蛮大的不一样，是像是 7-11 它有一个重量级飨宴的部分，我不知道你有发现吗？
0: 我有吃，我没有吃过，但我都有看过。我不想吃的理由就是因为觉得重量级对来说不是一个吸引的东西，因为我很怕吃不完，我食量没有那么大。
3: 你是小鸟胃的部分？
0: 对对对，可能比较适合那种追求 CP 值的吧，就想要吃得很饱的那种人。
3: 就可能有些人觉得一个预饭团可能当午餐吃不饱，那你可能选 XL， 他可能就会吃得比较饱。所以这些品项上面都会有一些 XL 的包装啊，不管是 XL 还是 2XL 还有 3XL 的，就是重量级的美食。
0: 它有分到 3XL，
3: 有有有，
0: 然后多大？
3: 就像我其实我忘记 3XL 是那个有一个蛮明显的是那个蛋吐司的三明治嘛。
0: 有，
3: 它就整个放大超多的。
0: 你说就比原本原 size 的尺寸更大？
3: 对，它就是好像都是增量大概30%，就是它的 3XL 是增量30%。
0: 价钱有增量30%？
3: 我觉得有，那个好像59还是69。
0: 哇，变贵了，
3: 我被吓到了。就是、
0: 小助理，你有吃过重量级的系列吗？
4: 我发现我好像有吃过那种 XL 系列的饭团
3: 啊，海鲜大酱吗？
0: 食量很小
4: 耶。因为我是在就是有特价的时候买，所以就真的它这样特价算起来跟一般的饭团差不多，但那个分量真的大概30%左右，就还蛮划算的。
0: 那你觉得对你来说是个会平常会去选择的东西吗？
4: 我觉得可能要特价才会选择，因为它其实里面的料好像也没有说特别多嘛，就是饭特别多
0: 啊，可能那种主食的它就会增量，但是里面的料也是一样，
3: 对对对，
0: 比较少，为了就是成本上的考量吧。
3: 没错，然后其实我自己有去看那个，我很喜欢吃它的韩式炸鸡，然后它也是好像是 2XL 系列的，然后我去摸了一下，我觉得好像没有到变很多啊，因为鸡就是一块一块的鸡球嘛，你多个一点点也不会多到多少，所以看不太出来的感觉。
0: 或是说那个趴数就只是一个有点像噱头，因为20%其实说多也没有到很多，也不是增大一倍两倍这样子，
3: 就多一颗鸡球。
0: 对对 对， 對但就是大家如果想体验一下，或是说想要吃更饱一点，还是一个可以考虑的选择啦。
3: 没错，那再来要讲到的是全家的好了，我们全家是前阵子有很红的一个叫做红心芭乐牛奶的部分，不知道大家在推上或者在社群网站，
0: 对，在推上都会滑到就是红心芭乐牛奶加 espresso，
3: 对对对对对，
0: 就会变很好喝，
3: 对，
0: 但会变很贵，
3: 它也是一个很新啊，好像一百多块，对对对，然后它是一个蛮新的东西，然后还有这次我没有试吃的，像是它的真名太子软发，它软发系列好像出了三个。
0: 是跟福库亚联名的，
3: 对对对，
0: 是福冈的一个名产。
3: 嗯
0: 嗯，但是我们等一下就会分享一下，到底实际吃起来后真的有就是
3: 这么好吃吗？
0: 对，有联名那样子的噱头吗？
3: 没错，然后再来就是也是一个蛮新的资讯，是9月24号，有一些比较以前的甜点，他们有升级回归，像是浓可可蛋糕卷啊、卡士达玛吉泡芙跟白兰地葡萄饼干夹心。
0: 哦，所以白兰地是以前就有的。
3: 我后来发现它是以前都有，
0: 因为它是全新的东西，因为以前我从来没看过。
3: 哦，真的吗？
0: 像浓可可或是卡士达就依稀有记得，但白兰地就没有。
3: 还是因为全家出了太多这种饼干夹心，你它换一个口味你也发现不到。
0: 确实。
3: 对，那这些就是我们这阵子发现的一些新品，然后还有一些我们有试吃过的东西。那我们先休息一下，来听到就是卧轨火车的柠檬白兰地等等，再来评测这周的新品哦。

0: 耳边听到的歌曲呢，是卧轨火车的《柠檬白兰地》。我觉得这歌是我第一次听过这首歌，因为它是偏独立乐团的音乐嘛。
1: 对，我也是第一次听。
0: 但是其实听得出来，就是它的曲风嘛，就像是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意涵啦，但就是可能白兰地有种喝酒后比较茫茫的感觉，歌曲有一种那种轻飘飘的 feel， 我觉得蛮好听的，下次可以加歌单。
1: 新的宝藏团。
0: 对，就像我们这现在来分享的各种新品一样，对我来说也是新的存在嘛。那我们现在来分享一下，就是我们之前有买了一些当周的新品，那要分享一下我们的体验。那第一个要来介绍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那首歌
1: 《柠檬白兰地》，然后跟这个有关的叫做白兰地葡萄饼干夹心，它是42块钱。
0: 嗯，那这个的话我来回想一下那时候吃的感觉，我记得就是那时候刚入口的时候，它的酒香味是蛮浓的，
1: 但
0: 它的浓不是说那种酒精的呛辣味，它的浓是那种酒精的香味，
1: 酒香，就是对，就是酒香，它不是那种酒精你会觉得身体不舒服的味道，然后整体是非常的香的，而且夹心蛮厚的。
0: 哦，有点太厚了，但这是好事啦，就它厚到就是我那时候我是负责吃第一口，
1: 对对对，
0: 然后吃下去的时候那个夹心直接喷出
1: 来，爆出来，
0: 对，幸好没有流出来。
1: 但它是厚的，我觉得不会腻的那一种，然后它的酒香啊跟葡萄干香都在那里面，然后整体来说，它以甜点来说，它不是一个会太甜的甜点，是我觉得很甜度适中。可是就是饼干到中间，可能是因为跟奶油接触比较久嘛，它就比较偏软一点点这样子。
0: 我觉得如果把它当那种软饼干来想的话，觉得合理蛮多的啦。
1: 就是
0: 如果不要让它，对对对，就是我觉得它软软的口感也没有说不好，因为它不是那种潮湿后的软，它的软比较像是，我觉得有点刻意为之哎、欸。
1: 介于饼干跟面包。
0: 就软饼干的 feel 啦，
1: 对对对对对对，
0: 那我们小助理觉得这一款吃起来怎么样？
2: 我觉得这个夹心饼干吃起来很高级，因为它中间的那个酒精味道不是不用那种酒精臭的感觉，反而是很温和的味道，然后跟那个葡萄干的香气又混合在一起，所以我觉得整体来说都很好吃。
0: 而且那时候不是刚好全家的双麒麟是蓝姆葡萄吗？
1: 我们上次有苹果，
0: 对，我们也有吃过，其实它跟那有点像，不过就是比较没有那么甜
1: 哦，对，
0: 但蓝姆味是有点类似啦。
1: 对，然后其实我觉得跟那个冰淇淋比起来的话，这款的酒香又再更香一点，然后葡萄干也很香，所以整体结合我们觉得是一个很不错的甜点。
0: 难怪这次要回归，感觉它就是一个热销品项。
1: 没错，而且它升级是升级的有感，而是真的很好吃的那种，大家可以去试试看咯。
0: 好，那下一款我们要介绍的是真名太子软发，就是刚刚有说过跟我们的福库亚联名的，
1: 福冈的名产这样子。
0: 对，但联名一开始就对它有很多寄望嘛，就觉得说哦，既然能够联名，代表应该是很强的一个产品。
1: 但是我自己觉得，就是如果你在面包类看到咸面包的话，我会蛮想去尝试，会觉得应该蛮好吃的吧。
0: 我个人是很喜欢明太子面包，我之前都会吃全联的。
1: 嗯，
0: 但我觉得跟全联相比，全家这款真的是明太子料有点太少了。
1: 对，
0: 全联那个才39块，料都比它多。
1: 对，哦，这个是45块。然后它真的少到整个超级包，你第一口咬下去的时候，你感受不太到明太子的味道，然后你就是在咬那个面包，但它软发是好吃的啦，但就是没有明太子的味道。
0: 但我一直很搞不懂它一点，就是它里面的内馅会加额外的奶油
1: 啊，
0: 就这反而不会增添什么风味，反而比较腻。
1: 你说在面包体里面，
0: 嗯，
1: 对 对, 對，就是整个变成油油的感觉，因为明太子本身也是
0: 咸咸油油的，
1: 对，然后美乃滋什么的感觉。所以就我们一致觉得不太好，那小助理觉得嘞？
2: 我觉得吃起来很像是肉松，很少肉松面包，因为明太子真的太少，但就像刚刚所说，中间面包有加奶油，所以中间吃起来有那种肉松面包的油味，但明太子的味道就没有很突出，所以不太推荐。
0: 在这里我还是要无情工商一下，就是我更推荐大家去吃全联的，就全联不都有面包柜？
1: 对，
0: 那个真的很好吃，明太子口味好像才39块咯，明太子料很多，而且它是硬的那种硬发，不是软发，
1: 不是软发，
0: 对，
1: 它会难咬吗？
0: 不会，我觉得它是硬的刚刚好的那种，不是那种像石头的硬，那种咬得动的，真的很推，
1: 下次去吃吃看。
0: 好，
1: 那最后一个我们这次试吃的新品呢，就是刚才讲到的红星芭乐牛奶，只是我们那时候没有想到，所以就是没有加 Espresso， 那这个就是 单纯它的红心巴牛奶是65块这样子。
0: 嗯，我觉得跟之前我们评测那个香蕉有点像啦。嗯，不过这个就是我觉得奶味比较浓，芭乐味反而比较淡，所以要以果汁来喝的话就反而不太适合。
1: 对，那我自己是觉得它喝下去有那个一点点芭乐的味道，可是牛奶的味道会马上冲出来就会盖过了，但这两个搭起来是还不错的。嗯，那大家其实我们在试喝的时候也觉得，一开始大家对它期望都是那种浓浓的，可是它现在有点太水了，而且是很酷的品项，但是就是有点小贵，希望我们下次可以试到 Espresso 版本的，希望是可以让大家惊艳的部分。那说到这里，我们先来听到一首就是韦礼安的《芭乐歌》，等等再回到节目现场咯。好吃，我想把它做成芭乐。

0: 想把它做成芭乐汁。
1: 哇，真的找了很多看起来很好吃的烧烧美食，那先休息一下，等等再发掘新东西吧。
2: 我记得烟火下的吻，
3: 最年轻的声音，最活泼的电台。
2: 你似乎低声说了些什么，我没有追问。
3: 你现在收听的是政大之声 FM88.7。

0: 撇步。
1: 在恋爱中，两个人吵架，先说对不起的人就输了吗？先道歉的人其实并不是认输，只是他比对方更珍惜这份感情，所以希望这段感情不要画下休止符。不过，再坚定的感情都经不起一再的争执，两个人要能够长久地走下去，并不是用各种规定去约束对方，也不是意气用事地想突破对方的防线，而是双方要能够互相信任，一起做生活上的决定。当互相信任的感觉建立了之后，你会感觉这段感情渐渐开始稳定，因为它不再有那么多的摩擦，而且它也很巧妙地成为你生活中的一部分，这才是能够长久走下去的爱情。正大之声关心您，
2: 你爱我吗？
3: 我无法再爱你更多。
2: 可是你能一直陪在我身边吗？
3: 这个
2: 陪在我身边很难吗？
4: 为什么正大之声都做得到？
5: 正大之声今晚一样陪在你身边哦。接着送上一首来自张志成的《凌晨三点钟》。
2: 正大之声，谢谢你总是在我身边。
0: Listen together， 正大之声八八七，和你在一起。

0: 的，
1: 要吗？
0: 没错，今天我们第一站呢，来到的是我们的全家。刚刚其实我们已经有去找那个当季新品，但找的过程蛮痛苦的。
2: 没错没错，然后我们最后决定这期的主题呢是。
0: 自由品牌，如果有听我们前面单元就会知道，我们前面是要介绍那个，其中一个是那个嘛，
2: 红星巴乐牛奶，就是全家自己出的饮料，所以我们这期就决定要做自由品牌的部分。
0: 没错，但其实我觉得自由品牌可以涵盖的类型很多啦，像我们现在来到的是那个饮料柜前面，
2: 对，
0: 就是大家如果去全家的饮料柜前，就会发现有一排那个塑胶包装，
2: 都是塑胶包装，
0: 哦，
2: 那个 Bummy Collection 就是灰色瓶盖的那个，
0: 会有什么指南？贴啊，绿拿铁、蜂蜜水各种的，
2: 对对对对，
0: 但我平常比较常喝的就是蜂蜜水。绿拿铁我知道很热门，因为他好像听说
2: 排便顺畅吗？
0: 没错，但其他系列真的很少会吃，
2: 真的看起来太健康了。
0: 尤其像什么胡萝卜那种，完全不会很想
1: 喝。还是我们今天来吃一个胡萝卜啊？
0: 哦，我觉得可以，但是感觉好了，我自己有刻板印象，我觉得它难喝。
2: 哎、欸，我们可以第二件十块，可以第二件六折，
0: 所以我们可以选两个。
2: 对啊，
0: 哎、欸，果汁系列十块，想先问我们小助理你。平常有喝这种 Family Collection 的吗？
1: 我其实没有喝过、欸、因为我觉得看起来就是太健康了，感觉就是不会是我想要选的类型。
0: 连蜂蜜水都不会喝哦，那个不是就是喝醉的时候很适合喝一杯吗？
1: 不是蜂蜜水，我就会去选那个浓榨系列的
0: 哦。你会选这个什么上面有柠檬什么什么饮料的那种？哦，我自己的话是常喝蜂蜜水，就是因为我如果喝醉的话，就会喝蜂蜜水解酒
2: 啊。确实，那个。
0: 蛮有效的，对对对。我们来到很久很久没有来的莱尔富了，
2: 对，
0: 平常比较不会来莱尔富，
2: 第一集有来过，
0: 对，但现在时隔一集再来，我发现它的茶叶蛋味道更浓了。
3: 正大的家，
0: 对，而且他这次开了四锅茶叶蛋，让你他茶叶蛋是热销，就是。那我们现在来到的柜位呢是
2: 冷冻柜，那其实有蛮多，就是蛮多品相是跟其他超商差不多，可是有一些很特别。
0: 但我发现我们有发现一个很酷的东西，
2: 就是月亮虾饼嘛，还有美式起司肉卷，这好像也是其他没有。
0: 你说肉卷吗？
2: 对啊，
0: 那我觉得我们可以尝试
2: 选
0: 月亮虾饼。哎、
2: 啊，
0: 小助理，你有吃过拉尔夫的食品？
1: 我没有吃过冷冻食品类，好像也通常就只会买茶叶蛋诶、欸。
0: 你是莱尔富茶叶蛋的爱好者哦，
1: 因为茶叶蛋就是感觉每一家都差不多，所以就拿了就走。
0: 为什么是特别喜欢莱尔富的、啊？是因为它的价钱还是味道吗？
1: 我觉得应该是就是没有便利商店，就是可能莱尔富最近，然后不知道吃什么就吃茶叶蛋这样。
0: 哦，只是因为距离问题，只能说它的地点选得好。
2: 对，就是、
0: 难怪不会倒。
2: 下来的地方，
0: 难怪小时候我都没来过，为什么不会倒、欸？
2: 确实。那你要美式起司鸡肉卷还是月亮虾饼？
0: 我们就看那个都没有吃晚餐的会员来决定好了。
2: 耶、yeah, ，我们现在来到了 Seven，
0: 没错。然后它有一区，我不知道怎么它写世界肖像专区啊，但反正就是放很多 Seven 或是一些卡通人物的饼干跟各种东西这样子。
2: 没错。然后我们有看到一个叫做 Seven， 应该是 Seven 自己的，叫做布朗尼蛋糕酥饼，然后上面是有那个 Open 奖跟
0: 这谁啊？
2: 那个梦时代会有那只兔。
0: 小助理认得吗？
1: 不认得。
2: 啊，然后它看起来包装非常的破旧，
0: 就是脏脏，感觉像是放很久了，
2: 真的是没有人买的角落。
0: 而且它，我刚才看价钱，它蛮贵的，它要80块。
2: 真假的？
0: 布朗尼蛋糕酥饼，它感觉很小包哎、欸。
2: 还有另外一个，我觉得这个也蛮
0: 哦，也是 Open 系列的，是
2: 豆奶豆腐饼。
0: 对，哎、欸，豆腐饼，那豆腐做的，
2: 听起来很酷哎、欸。
0: 是饼，听起来蛮健康的、欸。
2: 对啊，它是跟农会合作的。那刚刚听到的是我们实际去探店的过程啦，虽然说因为时长的关系，我们没办法呈现每一个购买的情节，那我们就来聊聊这一次探险之旅有什么有趣的事情。
0: 我觉得最痛苦的就是我们一开始刚到，我们是晚上的时候去吧、然后去就先到超商集合，我们每次都选全家集合。
2: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全家集合的时候就开始寻找说哎、欸、有什么新品可以是我们可以介绍、然后去，因为我们要符合说哎、下一单元可能可以继续延伸这个品项，
2: 对，
0: 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先以冷冻食品为目标，
2: 对，
0: 但冷冻的新品真的好少哦、
2: 而且冷冻都是大家看过的那些、然后或是联名的那项，就有点不符合我们所需要的一些冷门商品嘛，因为其实冷冻蛮多好吃的东西，
0: 而且那时候就是光找这种新品、我们就来回好几间，
2: 对，而且可能是讲冷冻食品，就是说我们的来宾没有人感兴趣，就没有人想跟我一起吃啊。
0: 欸，为什么大家对冷冻食品又没有兴趣啊？我自己是，你知道我每次就是可能有时候，
4: 做

0: 一些事情到很晚的时候、嗯、就会去全家买一些冷冻的商品来吃、嗯、像那种什么咸酥鸡，
1: 对，
0: 冷冻的，我觉得虽然说没有到现炸弹那么好吃，但就是求个方便、嗯、也蛮开心的、啊、
1: 而且它分量很适合宵夜，嗯，就一点点然后又热热的这样，
0: 所以就不知道什么会找不到来宾、欸、
1: 对，嗯，大家可能就想喝酒吧、
0: 哦、大家可能觉得冷冻食品太腻嘛，或者说就是太饱足感太大、
1: 哦、因为那时候、啊、因為很晚了，
0: 乡下大家 怕变胖
1: 哦，有可能。好，我们就这样想。反正那时候我们原本要找冷冻食品，然后但是后来就是找一找，觉得自由品牌好像也蛮多很酷的新东西，所以我们才会在这次是选择一些自由品牌的部分。那等等呢，就要来听到我们这次实际评测后的心得啊，我们也会依照这个打分数，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这个评测环节。
0: Hello， 大家，我是载具，
1: 我是会员，
0: 还有我们的
2: 飘马。
0: 对，今天我们总算呢，就是不再是到校园某个偏僻的角落，而是有一个安静的小空间，让我们可以专心录音了。那我们刚刚就是有去超商探险嘛，然后我觉得这次的种类都蛮多元的啦。
1: 嗯，因为我们这次的主题是超商的自由品牌嘛，那每个超商其实都有出很多很多不同的东西，就从饮料啊到零食饼干，一直到熟食，其实都有。
0: 嗯，所以就跨了很多不一样的品项、嗯、那我觉得我们可以先来评测一下喝的，毕竟刚才走路的时候有点渴了，我们真的去很远。
1: 对，走很多。
0: 我们现在评测这个全家系列，就全家自己出的 Farmy Collection 的胡萝卜综合蔬果汁，一看就很难喝。因为它是紫色橘色的胡萝卜、欸、我平常连吃高丽菜上面的胡萝卜丝都会挑掉，我要喝完它。
1: 可以吧，它应该有其他的像柳橙或是什么的添加物吧，
0: 但那些都是热门。它没有，它里面、欸、有啦有啦，它里面有芒果、苹果浓缩汁跟凤梨还有金桔，但它最多的还是胡萝卜原汁。
1: 好，那我们现在喝喝看。
0: 对，它一瓶是45块，然后但它这次两瓶有打折，所以大家可以看有打折的时候再买也可以。
1: 没错，那我们现在试喝看看。
0: 我们喝完后给它分数，然
1: 后
0: 再
1: 评价。
0: 对，再评价。好，我觉得我们的每个人脸上其实就已经写了各自的分数了，但没关系，我们来一到五分来转不了。3、2、1，请给分。
1: 1分。那条码特别高，条码先。
2: 哦，因为我自己本身就蛮喜欢吃胡萝卜，所以我喝的时候觉得还蛮好的。可是我其实觉得它胡萝卜味，不知道是我的错觉吗？我觉得没有很重、欸，比较像是苹果、oh. 或是就是。另外的蔬果的甜味，就是胡萝卜本身味道好像没有到特别突出或特别重，所以我觉得喝起来蛮顺口好喝的。
1: 那换我好了。
0: 好，
1: 就是我觉得它也没有我想象中的重，而且它没有那个红萝卜渣渣，我觉得很棒。但是它前面喝下去像刚才讲的是有其他果汁的味道，可是它最后吞下去之后会有一个红萝卜深深的味道上。
0: 我跟那个会员是一样想法，就是虽然刚刚那个我们小助理说这个味道就是它胡萝卜味没有很浓，但是它后韵真的是你一喝，虽然前面一开始是金桔或者什么橘子之类其他的味道，但后面真的就是胡萝卜的尾韵就直接冲上来，很可怕、
1: 嗯、
0: 我直接吓死、欸、以为在吃那个很像在生吃胡萝卜，对，红萝卜。但是而且他看他的糖，我觉得它糖蛮高的哦，像这种果汁类啊，那糖其实都是隐藏一些风险，但那糖就25公克，所以大家如果有在饮控的人还是要注意一下啦。嗯，
1: 那我们马上吃下一个好了。这个是全家系列的 Farmy Collection 的柠檬鲜果干、嗯、然后这个是45块钱，然后就是我们刚才有讲到是大家不会去注意到全家自由品牌会出饼干或是糖果之类的，所以就来试试看这个果干系列。
0: 嗯，看有防腐剂吗？好奇吗？
1: 多少应该会有、
0: 欸、没有耶、欸、它其实蛮天然健康 的，但它可以放很久。
1: 它写出来吗？
0: 会啦，防腐剂都要写出来，所以它这个应该算有点微健康系列的。嗯，
1: 好，
0: 我准备哦。
1: 嗯，
0: 1、2、3，
1: 3分。我们
0: 会员最高。
1: 好，其实我觉得它蛮好吃的，可是我觉得小小扣分点是我以为它会是整片的果干，是里面有柠檬肉的那种，如果有的话它就会比较酸一点点，然后现在有点太偏甜了嘛，可是我很喜欢那个柠檬的香味。
0: 那换我好了。
1: 好，
0: 其实我觉得这个味道很常见，泡茶的时候不是会有那个柠檬干片吗、嗯、其实那个一样的味道，不过它就是比那个再更湿润一点、嗯、就是我常常吃那种都是塞到很干的，然后觉得可能有些会很咸或者很酸。小助理嘞，
2: 我自己也是预设它原本就是会有果肉的那种柠檬干，但是一吃下去就像刚刚讲的一样，它是只有 它的皮剩下，然后我觉得吃到后面它的柠檬的苦味会涌上来，所以就没有很喜欢。
0: 我觉得像它现在卡在我牙齿里，它的苦味就一直在持续在里面，就很可怕、欸。
3: 那我们再洗下一个嘴巴。
0: 好，
1: 要吃虾饼好不好？
0: 好啊，虾饼其实虽然是莱尔富的，但我对它期待蛮高的。是莱尔富的月亮虾饼，是它的自有品牌，然后是42块，然后是属于那种冷冻的，所以就是要加热的那种。好，那我们来，我看一下后面成分。它其实虾饼后面虾反而占很少数，就前面是鱼浆。好，那我们来试试看。好，我们可以来评分了。那1到3分，准备要
1: 1到5分。
0: 哦，1到5分，准备1、2、3。
1: 3分，
0: 都3分吗？
1: 它是2分。
0: 哦，那最低的你讲。
2: 因为我觉得有点太湿了，而且就是会很油，所以吃起来嘴巴都是有那个油耗味。然后我觉得虾子味道也没有很多，就是很像在吃一团很厚又很湿的面团。
1: 确实，我觉得它的就是它是叫月亮虾饼，然后我会想要给它一点脆脆薄薄的感觉，但是它给我是它真的比一般的外面吃到的那种月亮虾饼可能再厚个2倍嘛，然后整个皮有点烂烂。所以就有点不符合他的想法，可是他就是，你就把它想成是一个很大块的鱼浆，就是软软的鱼浆的话，那就期待就不会那么高了。
0: 如果以鱼浆去看的话，我觉得它吃起来比较像是藕类那种口感，
1: 那其实还不错。
0: 对啦，如果以藕类去想的话，但如果是以那种泰式的月亮虾饼，就会觉得它应该要薄薄的、啊，就我在泰兴吃的可不是长这样哦，
1: 而且要脆脆的。
0: 然后它就是有一点软烂啦，但是所以给它3分，就是它不难吃，但是也不到说月亮虾饼的标准这样子。
1: 而且有一个，我觉得它分量很少、欸、
0: 哦，但这样才是12，你觉得划算吗？
1: 不划算，不买。我觉得有其他更好吃的冷冻食品。
0: 哦，确实，
1: 这个还好。
0: 莱尔夫继续加油，
1: 加油，加油！那我们就再次
0: 换我们都还没出现过的超商全不是啊 Seven 好了。那我们来试试看这个。是 Seven Open 系列，就是在我们偏僻的柜子中找到的豆奶豆腐饼。那这个是65块，其实蛮贵的，因为它的大小就是一般的那种太空包，20块太空包的大小，
1: 应该比那还是小一点哦。
0: 哦，有可能。
1: 那我们现在试试看，
0: 是需要细细咀嚼的味道。我觉得可以评分喽。好，准备3、2、1，
1: 2分，哎、欸，有之一桶。那我先嘛、
0: 好，
1: 我觉得这是一个吃过的味道，就是好像有其他牌子有出过类似的东西，然后我吃不出它的豆奶跟豆腐在哪里，这样就是因为它很普通嘛，虽然它的 CP 值这包65块是绝对不可能再回购 ，Seventeen 加油，难怪它会在角落。
0: 那换我说，就我觉得这很像一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白胡椒饼。就是白胡椒饼没有胡椒的感觉，就纯粹那个饼干的味道。然后就少了一个味道嘛，或者说它就是纯粹的很素很素，就是没有什么额外添加的饼干。以健康来说，它可能是真的很健康啦，因为看它成分真的就是面粉跟豆腐，但是就是而且它糖超少，0.8克。
1: 哦，好啦，健康豆腐饼，说不定它有蛋白质之类的。
0: 它蛋白质是 2.3， 可也没说很高。但健身的人如果想要吃饼干，
1: 嘴馋
0: 就可能可以尝试嘛，但不要那么痛苦了。好，那换小助理。
2: 我觉得很像那个菜爆饼，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就是菜爆饼的味道，但就是没有那个菜爆味，或是再更干一点，然后就是也没有吃到豆奶或是任何豆腐的味道嘛，就是不知道是加到成分里面让它成为面粉面团里面，所以完全吃不出来，所以觉得65块的话真的太夸张了，所以不可能再买的。
0: 好，那来到我们最后一项，
1: 对，又回归饮料了，一样是 Family Collection 的系列的紫拿铁，感觉是大家也不常喝的东西嘛。
0: 大家喝的应该是绿拿铁，
1: 听说绿拿铁很容易排便。那我们来试试紫拿铁有没有一样的功效。
0: 不要怕，喝就对了。好，我们先评分，大家来说评语。
1: 好，
0: 准备3、2、1，1.5。
1: 那挑买这个，
2: 我觉得还蛮好喝的，因为它就是酸酸甜甜的，很像是手摇饮的那种现打果汁之类的，
1: 是吗？
2: 因为
0: 你不认同，
2: 还有那个，就是它的果肉很明显，然后我觉得我自己是还蛮爱这个味道，然后整体来说酸酸甜甜的，就是没有 没有那种蔬菜的怪味或是什么，我觉得整体来说都是水果本身的甜味，所以还蛮喜欢的、
3: 非常特别的见解的、
1: 我自己是第一口就被那个里面有一个果粒吓到，那个脆脆的东西应该是甜菜根吗还是什么，那我就觉得好可怕哦。然后再来是它里面有一个腌制梅的味道还是什么的，我觉得吃不太出来，很像蜜饯的味道吗，然后我就觉得好像怪怪的。这个比红萝卜还不行、欸、红萝卜是后面才有那个尾韵，但是这个是一开口的那个口感
0: 就冲击到你，
1: 对，我就被吓到了。
0: 我觉得我吓到的点是那个味道，就是我还没入口前，我光这样嘴巴会碰到瓶口嘛，就闻到一股有点像臭酸掉的味道。所以那时候就很吓到，想说这里面到底是什么、但喝下去确实没有到那么可怕啦，但是那个闻起来味道有点吓到我这样、而且我自己是没吃过甜菜根本体，这不是甜菜根的味道本来就是这样吗、但我相信它应该之后会对我的身体造成一些功效。
1: 可以回去试试看。
0: 对对对，而且它的糖也很多它这份有30克的糖，哇，果汁系列真的是很需要多加小心，
1: 没错。
0: 好，那这就是我们对于冷门商品的一些评测啦。那等等就是我们来宾刚刚其实有陪我们吃，那等等就请他分享一下他的心得感想。
1: 那刚刚听到的就是我们实际评测还有打分的结果啦，那我们就来聊聊这过程中比较印象深刻的好了。我自己是那个甜菜根的那个，
0: 哦，我也是，
1: 好可怕。
0: 甜菜根的味道真的是令人难以想象、欸、就是真的大家要实际喝我觉得很难去形容，它就是一个很
1: 复杂的味道，
0: 很复杂的味道，
1: 然后还有一些甜菜根本身的果粒这样子、那小助理你觉得你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
2: 我自己是那个豆乳的那个饼干、因为它就是小小一包，然后这样就要65块，我真的觉得有点太夸张了。
0: 毕竟我们小助理是省钱达人，
1: 对，
0: 他就说他是乞丐超人，
1: 对，
0: 抢
1: 六五折，
0: 价钱是他最在意的部分，
1: 没错。所以这次的冷门评测其实我们最后的结果都真的蛮冷门的吗，就是真的是可以理解他冷门的，
0: 而且很难得跟来宾的意见一致等等的，就可以知道为什么一致了，所以我们一起来听到来宾跟我们一起评测后分享的心得吧。
1: 好，那我们就迎来我们来宾该跟我们试吃的来宾，你要不要先自我介绍一下？
4: 嗨，大家好，我是马路口
1: 啊，马路
0: 口，过马路那个马路口啊，马路行虎口，
4: 马路如虎口，
0: 好的，如虎口，
4: 没错。
0: 好，那刚才来宾有就是我们的马路口呢也有跟我们品尝了很多刚刚冷门的嘛、其实他刚才表情我觉得就蛮丰富了，只可惜声音没办法传达，我们就让他用声音来跟我们表达一下、那想先请你分享一下，先分享你最有印象的好了。
4: 我最有印象的嘛是那个、甜菜跟这个什么紫拿铁、我跟你说，因为我之前台湾好像不会有甜菜根的东西，但我之前去波兰的时候他们超级喜欢用甜菜根拿来当配菜，
0: 配菜、
4: 就是也不算配菜，
1: 直接吃吗？
4: 对，他们会有甜菜根汤或是腌制甜菜根、会把它当作有时候吃韩式料理会有韩式泡菜，他们的配菜就会是甜菜根、然后我从去完波兰之后我就一直很害怕甜菜根的味道。
0: 、我也是喜欢上耶、如果说那是那边的配菜的话，
4: 我觉得甜菜不是我喜欢的东西、
0: 那这边吃饭不是很痛苦？
4: 刚刚喝紫拿铁的时候我有就是回到在吃甜菜根那个地狱里面。
0: 有梦回波兰吗？
4: 有一点点。
1: 所以它真的是这一瓶主要都是甜菜根的味道吗？
4: 我觉得主要是那个果肉会让我想要甜菜根、因为甜菜根就是那种咬起来是这个口感，我觉得有点像你刚入口的时候那个味道很接近甜菜根、后面就是那个什么葡萄味就比较重一点、
0: 所以甜菜根是刚入、那我再喝看看，我想知道甜菜根的味道、如果在台湾没有吃过甜菜根
4: 没关系、不用特别啦。
1: 台湾不太会拿甜菜根来
4: 做啊。
0: 这样真是味道、
4: 对，但是我觉得直接吃它味道更强烈，但我就不喜欢。
0: 那我也觉得我不会直接吃。
4: 我是有被它果肉吓到、因为第一个喝不是那个嘛胡萝卜、我个人对胡萝卜是没什么意见，我是可以生吃的人。
0: 所以你喜欢这瓶？
4: 我没有到喜欢，
0: 就是、
4: 但我可以接受。要我喝，我会把它喝完，但是我就是好像不会特别买来喝。
0: 那这种就是 Farmy Collection 的这种果汁系列你是会回购的吗？先以这两款好了，
4: 这两款这两口味我觉得应该不会。
0: 但其他你平常会买吗？
5: 像是蜂蜜水、
4: 欸、哦，蜂蜜我昨天买一个很好喝，它有一个什么洋甘菊蜂蜜水，
5: 哦，
4: 好像算是那个蛮好喝，我觉得蛮好喝。然后它的糖好像也没有像这两个
0: 这么爆多，这样
4: 爆多、嗯、就也是多，但没有那么爆多。
0: 好，那不然再来也请你分享一下全家的好了，就是我们的柠檬果干。
4: 柠、嗯、檬果干的话，我觉得就是正常可以想象得到的果干，只是我没有想到要加那么多糖哎、欸哦。它外面是有糖粒的，所以我刚刚吃的时候我有吓到，因为我以为我，因为我印象中以前吃的果干好像都是没有糖粒的，然后这个有糖粒，我觉得蛮酷的。
0: 嗯，而且你刚刚是很认同我刚才说的，我看一直点头，
4: 苦苦的，对，對而且它会黏在牙齿上面，然后还会苦苦的。但我觉得就是还不错啦，算不错、
0: 啊。你会推荐你室友？你不说你室友喜欢买柠檬果干吗？哎，不，芭乐果干。
4: 我觉得他可以试试看，我觉得他这个是好吃的，只是你要习惯一下那个黏在牙齿上那个黏黏黏
0: 苦味、
4: 苦的那个感觉，嗯、但还不错。可以啦，可以。
0: 好，
5: 好，那你觉得刚才看你好像很喜欢吃那个豆奶豆腐饼，你要说一下对他的想法？
4: 就是、我觉得它蛮贵的，
0: 65块不值得。
4: 对，但我觉得它是好吃的饼干啦，就是就真的很像是那个菜包饼、嗯，就是有一个菜包饼，它的长相跟它的
0: 颜色、味道都
4: 一样，只是它就是没有咸咸的、嗯。但我确实也是看不出来它的豆奶在哪里。
0: 那最后想问，就是我们的莱尔富，先问那个我们的马路口，你平常会去莱尔富吗？
4: 会，因为我之前住山上宿舍、
0: 哦、
4: 所以我很常去莱尔富，我是莱尔富的常客。但我也没有吃过，没有看过月亮虾饼、嗯。
5: 那你今天吃起来觉得怎么样？
4: 就跟你们刚刚讲的是鱼浆，
5: 它是黑轮，
4: 黑轮对，就是黑有虾子的黑轮，那真的蛮油的，我觉得蛮油的。但我刚刚看它后面说它好像可以气炸。
5: Oh.
4: 不知道回家气炸会不会好一点，但是如果是微波的话，我就觉得蛮油的。
0: 那最后就是这些五样中，你选一个你要吃完，你会选哪一个？
4: 选一个我要吃完。
0: 对啊，答案你真的要吃完哦。
4: 你会选哪一个？吃完。
0: 对。这五样中
4: 的话，因为我现在蛮渴的，所以会选红萝卜。
0: 竟然，我以为你会选饼干呢。
4: 但如果饿的话，我真的会选
0: 饼干。哦，现在只是单纯口渴这样。
4: 对，口渴会选红萝卜。
0: 哦，但我觉得你待会被我们的新品吸引到。
5: 哦
4: 哦，好、嗯。
0: 好，那我们就到这边，大家拜拜。
5: 拜拜，
4: 拜拜。
1: 那刚刚听到的就是我们的朋友的试吃的感想，我们马路口来跟我们一起试吃啦。嗯，
6: 那刚刚其实我们最后结尾是说，哎、欸，你当然被我们的新品惊艳到、嗯，因为我们那时候是先测冷门的，
1: 对，
6: 再吃一些新品。我觉得后来吃新品的时候，就有稍微调试一下我们的嘴巴的味蕾了，因为新品真的
1: 品
6: 对就比较好吃，尤其那个蓝姆的部分
1: 哦，蓝姆葡萄、嗯、
6: 有洗刷掉那个什么甜菜根的那种，
1: 对，红萝卜汁，
6: 对啊，红萝卜汁很可怕。怕、啊、我这辈子最讨厌吃红萝卜，我连吃高丽菜那种红萝卜丝都会挑掉。
1: 对啊，
6: 就现在要我喝一瓶红萝卜汁，我真的会死掉。
1: 但小助理好像很喜欢红萝卜汁，对不对？
2: 嗯，因为我很喜欢蔬果的味道，然后打成果汁也蛮不错的。
6: 那甜菜根你 OK？
2: 甜菜根我也蛮 OK， 因为我觉得喝起来就酸酸甜甜的。
6: 好啦，你真的看起来就很健康。
1: 你下次把它喝过一遍，告诉我两个好不好？
2: 好，
6: 对对对。
1: 反正我们这次都试吃了，就是潮汕这些自有品牌，像是 Farmy Collection 系列的。那今天也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啊，像是第一单元有很多新品，我们觉得都蛮好吃的嘛。对，
6: 嗯，我觉得大部分我们新品三个，对啊，我觉得哎、欸，除了那个明
1: 太
6: 子
1: ，CP 值不高，
6: 明太子没有到难吃，但就是 CP 值太低了。
1: 对，
6: 嗯，但冷门这次就是最大的体悟，我们上第二集的时候有跟大家讲，就是来宾说的金句，
1: 那个冷门品项之所以冷门，都是有它的原因的。
6: 嗯、这集真的是有体现出来啦，
1: 没错。但是希望我们以后可以在冷门的商品里面挖掘到一些好吃然后大家没有发现过的东西啦。
6: 嗯，
1: 那对于这一次我们的评价其实都偏低嘛，所以如果想要体验到底有多可怕，大家可以去试试看。那预告一下，其实我们等下这个节目结束没多久，我们就会去吃这周的冷门商品跟这周的新品啦，所以请大家期待一下我们下周的节目咯。那节目到这边就是差不多到这边，我们要听到的是黄品冠的最佳品牌。记得下周同一时间要收听潮商探险家，一起挖掘潮商那些冷门的角落吧。我是会员，
6: 我是载具，还有我们小助理
2: 挑马，
6: 大家拜拜
1: 拜拜。

0: 点咯，现在的你是否有点想睡呢？来杯咖啡，听听名传之声，来提振一下你的精神吧。
1: You must remember this, a kiss is still a kiss.
2: 大家好，我是陈淑芳。每一位植物人的背后都有一段心酸的故事。当家人不幸倒下，面临一般人无法想象的经济和照顾的压力，创世正筹建花莲院及扩建嘉义院，邀请您一起用爱守护植物人的家庭。爱心专线02-2835-7700。
3: 大家好，我是徐景淳，这里是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到的是曹格和卓文萱的《梁山伯与朱丽叶》，歌曲收录在2006年发行的专辑《习惯》，歌名源自于中西方经典爱情悲剧《罗密欧与朱丽叶》和《梁山伯与祝英台》。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曹格卓文萱的《梁山伯与朱丽叶》。

0: 好音乐都在民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喂，阿干妈妈，去边啊？哦，翻嚟过年咯。哎，如果等间得闲嘅话，听下我嘅节目啊。在这里，每一天都写着不一样的故事。有 feel 的时候，想跟你们分享一下。那么今天感觉来了，你准备好了吗？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现在的节目是《港爵来了》，我是 DJ Panda。Oh my god！ 现在这个节目播出的时间呢是5月2号的一点嘛？那么呢，这个时间我人在桃园的元智大学，为什么呢？因为我要去比赛了。没错，就是一年一度准备很久的全大运。极限项目呢，终于要在5月2号到5月5号在元智大学举办了，掌声鼓励。好，如果没有意外，一点钟的时间呢，如果我有实力有运气的话，我应该可能达到冠亚赛吧。其实我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达到八强或者是其他什么的，但是呢，我今年给自己的目标呢，就是我一开始呢是想说，因为我去年嘛32就下来了，就有点小 trouble， 就是32就下来了。然后今年想说可能给自己的目标就是达到八强嘛，但是我觉得你给自己目标的时候很容易有太大的压力嘛，或者是就是因为你越紧张或者是你越在意那个成绩的时候，往往就是你越发挥不好的时候嘛。所以我想说不期不待，不受伤害，那么就是顺其自然的打好每一件，打好每一场比赛，我能走到哪里就走到哪里。虽然说距离毕业可能就剩这是倒数第二次的全大运嘛，可能就是多少是希望可以拿个奖牌或者是拿一点成绩，因为有成绩，这我对我自己而言嘛，有成绩就是证明自己过去的努力是真的没有白费，或者是证明你真的有这个实力在。毕竟练了那么久，就是过去一整年你都是为了全大运在努力的时候，然后你全大运没有拿到你想要拿到的目标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你就会怀疑自己，你过去那一年的努力用在哪里，你就会回想自己到底有没有在认真练习。但是我觉得今年的心态可能有长大嘛，我就觉得就是少少的成长了一点点嘛，就是觉得有时候成绩其实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重要，或是不需要太 care， 它可能不是我的第一个应该 care 的事情，我最该 care 的是我打好每一件，打好每一场比赛。所以今年我给自己的目标就是就这样子一步一步的走，能走多远就算多远。对，这就是我给自己今年全大运的目标，也希望有没有机会在赛场上听到自己的节目呢，可能 我不知道可能一点钟就下来了，然后就开始播自己的节目，然后就结果就听到这一段话，我可能就会想揍自己，想说你那在讲什么。不会啦，但是我觉得对，就是心态，那个心态放轻松一点，然后不要给自己太多的压力，这样子就好了。好好享受比赛吧，就是 happy fencing， 越开心越放松，表现会越好。没错，那就是说这个能走多远算多远的是我自己对自己个人赛的期望。但是呢，除了个人赛还有团体赛。那么今年的团体赛呢，我除了要打盾剑团体赛之外，我也是那个军刀团体赛的候补。对，因为不够人嘛。那么先讲讲盾剑团体赛吧。今年是带着学妹跟两个学姐，那么两个学姐是锐剑跟军刀的，然后还要带着学妹，我觉得有一点小累，就是小辛苦嘛，就是毕竟可能其他学校的队伍可能一半或以上都是盾剑专项，或者是已经练习超过一年的，这是有经验的选手。但是今年呢，有点像是带着一个全新的团体去比赛一样，就是觉得有一点小压力嘛。就是你们会吗？就是你觉得自己有责任的时候，或是你有时候有意识，就是你要有那个责任去扛起那些东西。
比如说就是像这个比赛一样，就是我跟我自己说，就是因为你带着他们，所以你一定要打得比个人赛还要好，你要发挥的状态要比个人赛还要好，因为你个人带着三个人，对啊。虽然说学姐他们也是有经验的，但毕竟他们不是盾剑的专项的时候，还是会有一点就是小差别在的时候，我就觉得对我自己来说，我就该扛起那个责任，就是要带他们打好比赛，就是我觉得是我自己给自己的一个小小的该怎么说期许嘛，或者是我觉得那确实就是我的责任。但是呢，有时候这个责任呢就会把我压得有点辛苦，因为你知道吗，就是运动员嘛，或者是普通人，你在做那件事情或者是你练习到某一个点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很有应该是说你就会到达那个瓶颈期，你到达瓶颈期的时候，你可能就会不知道要该做什么事情才能继续去进步，或是你好像做了很多事情，但是好像就是没办法进步一样，就停在那边。我觉得我现在有一点在那个位置上嘛，我心里是想要做得更好，想要进步，我觉得我需要进步，但是开始有种不知道该怎么去做。尤其是前阵子在大三这学期刚开，这学年刚开始的时候，就有新的学妹进来，然后就是我一个人，一个盾剑专项的，就只剩我一个，然后我就要带着他们去练习，我就觉得 Oh my god， 就是突然压力很大，责任很重哦。因为我就是我另外一个盾剑的好伙伴，他就选择因为他对自己的学业或是前途有额外的另外的一些新的规划，所以就离开了我们击剑队，但我也尊重他的决定。然后呢，就是我少了一个好伙伴嘛，然后我就觉得只要是盾剑有事发生的时候，我都不知道要跟谁讲，因为我觉得每个专项都有每个专项该烦恼的事情，就他们有他们的东西要顾，他们有他们的学妹或学弟要顾，那么我的学妹当然是自己要把它顾好。但是有时候我就觉得可能我以前还在习惯被人带，就是被别人教，我很依赖那个时候有学长姐在的时候嘛，甚至说盾剑也没什么学长姐，但是就是其他的学长姐会帮忙的时候，我就很依赖他们。然后到他们现在毕业了啊，就剩不能说只剩自己一个，但是给我的感觉就很像剩自己一个的时候，我就觉得有无力感，也不知道该怎么去带他们。对啊，因为击剑这个东西对我来说其实也是一个蛮新的东西，因为我是上了大学才去接触，所以我比他们多的时间也是可能多个两年左右而已，对我自己来说我还是觉得是一个蛮新颖的东西，所以我还没摸索到要怎么去教导别人要怎么做，或是我要该用什么方法去跟他们说，他们才能理解到我的想法，然后才能够把它做出来。而且我就是那种脾气就是一点就炸的那一种，但是我觉得自从带学妹之后，我的脾气真的有改善，就是我会给他们更多的耐心，比起以前的话，虽然说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这样子觉得了，他们可能还是到现在也觉得我很凶什么的，但是呢，虽然说不知道他们听不听得到，但是你的学姐还是很爱你们的 OK， 不要紧张，就是平常练习做好一点就好了而且我有一个学妹，她有 ADHD， 就是过动症嘛，那个时候很困扰我。我觉得我觉得 ADHD 不是一个问题，而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去跟他沟通，我不知道要怎么去 draw 他的 attention，
我不知道要用什么方法他才能理解到我，或者是我没办法想象他们是怎样去思考的，或者是他们的思考模式是怎样的。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很挫折，因为我讲的他好像也听不懂。然后我挫折到我去跟 ChatGPT 聊天，我说我有一个过动症的学妹，然后我要教她极简啊，我该用什么样的方法，或是我要怎么跟她讲她才能听得懂呢？我觉得我竟然会问，我没想过有一天会问 ChatGPT 怎么样去跟人家沟通交流，我会觉得这很荒谬，荒谬到蛮好笑的。这样我竟然会去问 ChatGPT 我要怎么样去跟人家沟通。但反正就是我现在我已经觉得我找到一个跟我学妹沟通的方法，暂时来说还算是有效的。嗯，不错啦，就是这一学期也算是蛮顺利的嘛。最后一个难关，最后一个挑战就在后天的全大运，就是这个节目播出的时候就是我们全大运的第一天咯。那我是很希望就是我们顿剑可以有一个蛮好的成绩的嘛。其实击剑队算是占据了我整个大学生涯到目前为止啊，它是占据我最多最多时间的那个，比起电台或是比起其他传播食物什么的也不够击剑队来。击剑队一个礼拜三天，一整个晚上，一整个早上，然后跟那一群人一起出去比赛，然后出去仪训，然后出去玩，去送旧，跟他们待的时间真的比跟学校的同学待的时间其实还要多，跟他们的感情也要更好一点，因为跟他们真的更像一家人。怎么说，因为感觉就是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没有要那种跟自己同学要去竞争的那种感觉，那么就是学业上的竞争跟我觉得在运动上的竞争有点不太一样嘛。我觉得可能在学业上还是有一点功利的成分在嘛，但我不是说我学业上的朋友们不好，他们也是很好的人，我真觉得我身边的人都很好，只是击剑队的话他更像我的家人，就是更像什么兄弟姐妹，一起出国一起玩，睡在一起的时间也蛮多的。对，但是呢其实说前阵子这个转变会太突然，但是就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嘛，就是其实前阵子我蛮想要退队的。我那个时候其实会觉得自己很想要去逃避一切东西，不管是电台还是击剑队我都很想要把它退掉，因为我很想要逃避。我自己的第一个直觉就是我要逃避，我不想去处理它，所以我想要离开，所以我想要退队跟退台。但是结果这两个东西呢现在吗没有一个退掉，而还在做，嘴上爱抱怨但身体还是很诚实的来做各种的事情。那么击剑队为什么想要退队呢？我觉得那个时候的人际关系很烦，处理队上的人际关系很烦，再加上我的好伙伴呢又离开了击剑队，我觉得顿剑好像就剩自己一个。不知道为什么顿剑呢就有一个招怪人的体质嘛，就是走了一尊又来一尊。哦，这样子说人家不好，但是我就是觉得我的顿剑生涯蛮坎坷的，就是好辛苦啊。大一的时候那个学姐就有点强势吗，不知道怎么说，反正就没有要顾我们的意思。然后到大二，我们大二的时候他要离开，他转学了，然后有另外一个学姐，但是另外那个学姐呢比我学的还要晚。然后我会觉得我们击剑，我们应该是说我们顿剑团体的氛围没有别的剑种好，因为我就是那种很吃氛围的人，如果那个氛围是我想要融入，我想要参与，我想要投入的话，我就很
很乐意很 enjoy 这个事情，但是如果那个氛围不是我想要的时候呢，我就会很抗拒，很抗拒的时候我就不会想要投入，不投入的时候大家会觉得我在生气或者是我在发脾气什么的，这样子呢我们整个队上然后我们盾剑的小团体都会那个氛围就不太好，就是好像几个不认识的人凑在一起打团体赛的感觉一样，你懂吗？哦，那个时候我真的不是那个时候，其实到现在我也是蛮讨厌处理这种关系的。然后现在我要带着两个学妹，然后能帮助到我的好像也不多，因为老师太忙没有时间管他们啊，这样子管啊，我们还有队长啊，那队长都是打锐剑的嘛，他能帮忙教的也不多，而且他自己也有学妹要顾，我就觉得哦，感觉就好像没有人可以帮忙的感觉，就很无助。哦，我那个时候就只是，其实，哦，我就觉得不知道我那个时候就是很想要逃避，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我觉得是想法上有点太处理的不太成熟嘛，因为我觉得这是逃避，这是一个不成熟的做法。但是那个时候的我没办法好好的处理这些问题，然后我也不想要跟他们讲，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不想要跟他们讲，因为我也是那种，有事情我会憋在心里。有时候可能人家因为你不讲，人家会误会你，但我想说啊，你都误会我了，我干嘛还要解释？我一开始说有这种想法，但是我后面其实在想，就算我不解释，但我也没办法做到我不 care 他的讲什么，我还是很 care 他怎么去看我，所以我还是很想要去表达，其实我不是这样子的，但是我觉得开口很尴尬，就是你开口是去讲自己的想法的时候很尴尬，而且不管是信息还是面对面，我都觉得 I don't like this， 我觉得我好讨厌，其实我真的好讨厌这种感觉，所以 maybe 这就是那个原因我会选择要去逃避，因为我真的不想要面对这是我不喜欢的东西。但是我想说，我都打两年了，然后两年就毕业了，就是我觉得最辛苦的那个时间我都已经撑过了，后面其实这些也是小事嘛，那就再撑一下。然后我后面有跟我朋友聊一下，就是教导学妹这个事情的一些想法，因为我前面不是说就是教学妹这个也让我感到蛮挫折的嘛，对啊，但是 maybe 这是人长大了或者是经历了一些事情之后，我又觉得可能不是直线上的东西让我这个想法改变，或者是传播食物的一些事情发生了让我人有所长大，然后想法有一些改变的时候，然后再套到极限上身上的时候，会觉得 maybe 换一个思考方式事情就可以解决。那么确实啦，事情也有好转，就是聊完之后有好转之后，我觉得这学期也是算是蛮开心蛮顺利的，就来到期末了。我觉得大运会就是我们的期末考，真让人紧张。对啊，但是我还是很开心遇到我的那两个学妹们，他们真的其实很可爱，我就觉得他们，我觉得他们好有我的影子哦。我就想说不准骂他们盾剑一个样哦，那因为这样子会骂到我自己嘛。但是我有时候看到他们都好像我自己会做的事情的时候，我还是自己忍不住说盾剑一个样。对啊，毕竟他们真的是我自己一手一脚的把他们带起来，我觉得好有成就感，其实这个事情。而且啊，对，我们四月初的时候是大师杯，
就是一个比赛。然后呢，我带的其中一个学妹呢，她拿到新手组的第三名。我看到她拿奖的时候，其实我很开心耶，我很有成就感。我就跟她说，这学妹是我带出来的哦，这学妹是我带的哦。她真的是从我，就是从一开始什么都不会，把她带到这个，她能真拿第三名耶。我大师杯的时候还没拿奖，我拿第五名，然后她拿第三名耶。哦，我觉得Oh my god， 这就是我带出来的一个学妹，就好像看着自己的孩子去比赛一样，你懂吗？我在他，我那个时候在坐在那个教练席那边，他在外面比赛，我坐在教练席后面指导他的时候，哦，真的好像替自己小孩去比赛一样紧张，你知道吗？我们后面站着一堆学姐在，然后我们几个就好像看着自己的孩子去比赛，然后比他还要紧张。没办法，因为他们就是我们自己一手一脚带出来的。我觉得好啦，前面的辛苦还是算是值得嘛，对啊，还是开心的，还是快乐的。然后这个队上我还是会想要继续待下去，毕竟我也是真的喜欢那边的人，我也是喜欢这个运动。虽然说有时候这个运动给我的挫折感真是太大了，但是当你动作做到的时候，嗯， you know， 那个满足感比挫折感还要大。所以呢，我希望这几天的比赛我们可以顺顺利利的打好自己的每一件，尽自己的努力，然后尽自己的全力，让自己后悔。然后对啊，做好就好了，不要给他自己的压力。不管是盾剑的、锐剑的还是军刀的，我都会相信我们这一年的努力是不会白费的，我们做出来的成果一定是可以对得起我们这一年的练习。很累哦，这一年也很累哦，每一年都很累哦。好啦，累才会有成长，才会有成绩。那么今天这一集呢，没有来宾，只有我自己一个，但这一集就是要给我自己的一些心声嘛，加加油。跟你们分享完这些故事之后，可能对你们来说它只是一个很 normal 的一个别人的一个故事，但是对我来说，跟你们讲出这些话，也算是我一个

0: 免费赞助品可以过来拿去，
1: 是的，
0: 对，来参与我们的活动，可以跟我们，你就是说不定会有你喜欢的偶像或是歌手，对，
1: 超好笑，我们怎么突然给自己的电台中
0: 活动宣传啊，
1: 对，打广告，
0: 对啊，一定要的吧，
1: 我们做那么辛苦，
0: 一定要来，
1: 要
0: 拜托，对，我们真的花了很多时间跟心力，我们筹备了很久，拜托一定要来，好不好？
1: 好笑，
0: 对啊，所以就是欢迎大家过来，那我们接下来就是我们要来听一下。下这首维里安的《如果
1: 可
0: 以》，那在这首歌播完之后呢，我们会进一小小段的广告时间，对，那就大家持续要收听我们的点歌餐厅，不要走开哟。

0: 今晚的舞台上有四个嫌疑犯，他们看似毫无关联，但都有一个共同目的，抢走你的耳朵。
1: 第一位是华文榜最新最上口的中文流行歌，总是行动最快。
0: 第二位是外文榜，多种语言带你走向国际舞台。
1: 第三位是独立榜，风格多变，最难预测，却总能给你惊喜。
0: 最后是经典榜，案件里最沉稳的角色，每一首歌都是不会过期的经典。四个榜单，
1: 四种线索，
0: 你想听的
1: 都在这里，
0: 欢迎加入
2: Music 悠悠的音乐调查。
3: 大家好，我是 Vivian 徐若瑄，您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是名传广播电台，你一定会喜欢。

0: 我们为您谱出一段爱与旋律的故事。
1: 演歌传情
2: 呀， 我们回来了。
3: 对，您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现在的节目是点歌传情，我们是疯狂星期四，我是 DJ 星，
2: 我是 DJ 四月。
3: 好，中场休息过后，我们回到了节目的现场。那我们的下一首呢是是阿令的《幸福在歌唱》啊！
2: 天
3: 哪，
2: 这首歌真的是勾起了我的其实之后我看完电影，因为我是先听到这首歌，我才去补看电影。
3: 嗯，
2: 然后在补看电影之后，我再听回这首歌，然后看回 MV。我那个时候一看 MV， 我也是跟着哭
3: 哦，
2: 因为会想到那个剧情，然后看到 MV 里面的那些小朋友们，然后你就会想到那种他剧情的故事啊，那些
3: 对，
2: 你就会跟着
3: 默默的感触到这样子。我们现在可以爆雷吧，因为时间过了吧，还没
2: 过蛮久的。
3: 他下架了吗？
2: 不知道。
3: 我不确定如果下架的话，那我就爆雷咯。就是那时候在看，第一次去看的时候有被稍微震撼到。因为
2: 是的，
3: 因为我知道这部导演是林孝谦导演，然后林孝谦导演的上一支片是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的事。就是阿令唱的有一种悲伤。然后那一部片叫《有比悲伤更悲伤的事情》，然后到了这一部，我想说，又是他，就是这部导演导的戏。通常虽然他是商业片，就是他是刻意卖弄一个哭点给你，但你还是会被台湾人的那种内心感触力很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是不是台湾人，是不是那种内心的共鸣能力都好强就会觉得说，好难过，看到这种父母离别，然后又有那种亲人离世的感觉。对，
2: 我觉得他们，尤其是合唱团，他们小朋友进场的时候，我真的哭爆我那时候拿着我的卫生纸，我在音乐，我隔壁坐着一个先生，他也是跟着我一起哭。然后我觉得蛮好笑的一点就是大家在哭嘛，然后有一个前排有一个，我不知道是男生女生，我就听一下，我一直听到他抽泣的声。然后我本来已经那个氛围已经到了，然后我已经沉浸在哭的感觉，然后我听他在抽泣，就然后我直接笑出来，我不知道为什么
3: 突然就不想哭了，
2: 对，然后戳中我的笑点。
3: 而且你知道我那时候再去看的时候，我第一次看是一个人去看，对，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孤独指数很高啊，对不起，我现在目前孤独指数没做 的事情就是一个人去唱 KTV。 对，那个听说是孤独指数最高的事情，因为你除了一个人唱四个小时之外，你还要一个人付两个人的钱，开包厢
2: 难过的，
3: 因为开包厢的最低的限度就是两个人，对，所以我就要一个人付两个人的钱，我就觉得。就觉得说还花钱哦，对，好，讲回来电影，那就是那时候我自己去看的时候，电影院门口就摆了一整包的卫生纸，
2: 是的，
3: 然后他就说你可以抽几张，我说剩下三分之一，我可以整包拿走吗？然后工作人员就直接把整包抽起来，就说拿给你，我就好，谢谢，然后就把整包拿进去带进去，然后重点就是坐在旁边看到那个云溪跟那个妈妈分离那一段，就是他被抱走那一段，旁边人就开始爆哭，我就把卫生纸就说你要卫生纸吗？
2: 好可爱，大家都在哭的时候还会注意到隔壁的人。
3: 对啊，不是，然后但是那一场我哭不出来，就是就不知道为什么，只要我们好像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听到别人哭好像自己就哭不出来，明明自己已经到那个极限边缘，但只要听到别人在啜泣的时候，你就会眼泪就会默默的收回去，就一种羞耻心还自食力的那种感觉，他把我的内心压住了，就会觉得说哦好，那就是哭不出来。
2: 因为我是跟我的朋友一起去看，我觉得我们两个就是就我们两个抱团哭，我们两个疯狂哭。我出场之后去上厕所，看我的两个眼睛跟我鼻子都是红的，我哭得超惨。因为我朋友他是陪着我看，他是第二次去看，所以他那一场他没有哭得那么惨，然后就我一个人在那边疯狂哭。蛮好笑的。
3: 没事啦，好啦，这是这部好的国片，难得真的有传到国外的市场，虽然 很多国外的影评都说其实这部片拍的没有很好，甚至有人说因为看不懂剧情所以就直接讲它是烂片，但我相信就是它在台湾人心中还是留下了一个蛮深的印象。
2: 是的，
3: 对，就是孝谦导演的名声又被打起来了，谢谢孝谦导演带给我们这么好的电影，那也谢谢阿琳就是为我们唱这么好的歌。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聆听这一首由阿琳带来的幸福在歌唱。

0: 就哦，想哭了，完蛋了，
1: 真的，
0: 眼泪默默的掉下来，掉下来。
1: 这是什么歌？
0: 就是一个自己即兴创，对，自创即兴，对，
1: 真的有这首歌？
0: 没有啦，
1: 你唱的很自然呢、欸，
0: 这是一个
1: 接的很自然，
0: 因为我很喜欢自己乱哼一些东西。
1: 我以为真的有这首歌，我想说这是什么歌？
0: 没有，
1: 原来是你自
0: 对自创
1: 自
0: 创
1: 自创曲。
0: 好啦，我们悲伤完了，然后下一首歌哦，也是悲伤的耶。
1: 可是我觉得他这部电影很浪漫，
0: 他很浪漫，可是他的结尾让人觉得很难过，
1: 嗯、
0: 有点胃痛的结尾。那这首是《La La Land》的，
1: 是的，我超喜欢。其实这部电影我是在，其实我看的已经算是蛮迟了，我是疫情那段期间看的，就是可能大家。很早之前就有看过这部电影，可是我是在疫情期间才补看，就才去看这部电影、嗯。然后一看之后，我就觉得这部电影真的非常的好看，然后尤其是它的每一首歌，你在
0: 没事没事没事，刚刚我的手机不小心滑下去了，但是 S OK，
1: 在捣乱吗？手机在乱吗？
0: 没事啦，没事，好，我们继续。
1: 好，那我就继续分享。嗯，我就觉得他的《La La Land》的这个电影，他的每一首歌都非常的好听，像是我们现在要听的这首《Another Day of Sun》跟《CD of the》，你在干嘛？
0: 没事，你继续，
1: 好好笑，
0: 你继续，
1: 《CD of Star》这两首，我就觉得。很喜欢，就是我看完电影之后，我还是会一直自己在听的一首歌。
0: 嗯、因为《La La Land》其实很著名，就是它其实是一个歌舞剧，
1: 嗯，
0: 对，它是一个歌舞电影。那时候我觉得啦，不知道为什么，好像歌舞电影在那个时代很红
1: 、啊，
0: 因为那个时候呢，迪士尼也出了一堆歌舞电影，嗯《歌舞青春》，然后什么《少年夏令营》之类的，《摇滚夏令营》，对不对？还有什么一些什么《Zombie》啊，什么那个《僵尸高校生》，对，就是迪士尼好像也跟着一起往这个方向走，所以就不知道为什么歌舞剧在那个时候掀起了一波浪潮，
1: 是的，
0: 那也让很多好歌就是带了出来这样子。那
1: 我觉得像是歌舞剧，他们一到一个故事的节点还是怎么样，就是他们就会开始唱这首他们的这部歌舞剧的一个主题曲还是怎样之类，我就觉得他会让在看的人更加的沉浸在你的歌舞剧的氛围里。
0: 对，但是有时候拉拉链里面的场景也是蛮夸张的，比如说塞车的时候，突然所有人站在车子上跳舞之类的，你不觉得就
1: 是
0: 一个？
1: 对、啊，
0: 这
1: 是他的开场曲、啊。
0: 对，他的开场曲啊，然后就觉得说，哦。
1: 可是之前很，如果是刚开始看的时候，你会觉得他其实是
0: 很酷。
1: 对，
0: 对他好酷，
1: 而且他蛮，我觉得他拍摄，因为他是一镜到底，
0: 嗯，
1: 我记得
0: 是，
1: 那我觉得蛮强，
0: 很强很强，
1: 超强，
0: 那个设备器材全部都要超强的功力才有办法做得到、
1: 嗯，而且他在跳舞的时候，就是每个车都会停下来，然后开始一群跟着一起跳，我会觉得很活力的那种感觉，
0: 就是好像整座城市都在一起跟着起舞这样子，
1: 对。
0: 好啦，那我们要来听一下这首咯，
1: 很经典的
0: 没错
1: Another Day of Sun
0: Another Day of Sun

0: 哦，真的是欢乐欢乐
1: 欢乐。他那个前奏一出来，我就感觉我要开始跳舞。
0: 对啊，但就是歌曲欢乐，剧情就要有反差。
1: 是的。
0: 好啦，如果我们就不爆雷，大家如果有兴趣，自己去看一下《La La Land》这部电影。
1: 一定要看这部经典的电影。
0: 对，它是经典哦，就是很多很多戏剧考、戏考都会考这首歌的，就是电影的主旨跟概念，还有一些艺术的成分在里面，这样子。
1: 没错，没错。
0: 对，那下一首呢，是我们周深的《大鱼》，然后出自的电影是《大鱼海棠》动画片。
1: 我没有看过这个动画片，
0: 其实我也没有看过，但是我知道他是在讲一部生死的动画片，就是在他们就讲说人死后会变成一只 赤色的大鱼，然后会翱翔在天际，对，然后好像这个故事的主旨就是在讲有一个小女孩闯进了一个类似灵魂殿堂的地方，有点像灵魂急转弯的感觉。然后里面呢，还有一个鱼缸，里面鱼缸有一只刚出生的小鱼。然后这个刚出生的小鱼，就是听说是他的前世还是怎么样，然后就去寻找他的前世，就遨游在那个大鱼池里面这样子。它是整个世界就是一个灵魂的聚集地的感觉，对。那他这首歌的周深唱这首歌的歌词有比较印象深刻的 一段，就是那个怕你飞远去，怕你离我而去嘛，更怕你永远停留在这里。
1: 天哪，對啊，我觉得他的这首歌就是，
0: 就是这首歌我觉得最好最好的地方就是他给了一种他希望你留下来，可是他又不希望你一直把你囚禁在这个地方，他希望你可以往前走，但。这让你往前走是真的幸福的方式，还是把你留下来也是一种幸福的方式？这个在他心中永远是个问号，是个谜，这样子。
1: 而且我觉得周深的声音再配上他的歌词，然后还有这个电影的画面，我觉得他声音跟就很有穿透力，跟很有记忆点。
0: 嗯，对，就是会让人觉得说，哇，这首歌真的非常的 beautiful。然后加上我又讲到那个礼拜二我们有一个Podcast 课有一个演讲的老师，然后他就问我，他就是要我们每个人讲一个自己喜欢的东西，然后他就问我说你喜欢什么这样子，然后还去做 Podcast 的那个介绍，然后我就说我喜欢中国古风歌曲，然后他就说哦你很特别，就是因为这是一个还蛮冷门的项目，
1: 小众的，
0: 对，算蛮小众的一个，因为现在大家其实都听 K-pop 韩流，然后要不然就是华
1: R&B
0: 这种华流啊，但这种中国古风歌曲好像就比较偏小众，但我就希望说这种古风歌就是可以跟大家多多推广，对，
1: 不错不错
0: 不错不错，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这首周深的《大鱼》喽。

0: 呀、yeah, 大鱼、
1: 对啊，我真的很喜欢周深的嗓音。
0: 对，真的，他的嗓音就是有一个独特的温柔的感觉。
1: 对，
0: 那我们接下来来到下一首，下一首是孙盛希的哦，这是什么 Sunday or One Day。
1: 是的啊，这首歌我也是很喜欢，超喜欢超喜欢超喜欢，它是想见你的一个
0: 插曲吗？
1: 是主，因为我有点忘了，可是我也是很喜欢他，因为我超喜欢就是看这部剧，就是这部剧台偶剧跟电影我都超爱，
0: 嗯，
1: 就是他们当时一上映，就是在马来西亚上映了，我跟我朋友就立马买票去看，
0: 冲去看的，
1: 对，马上哦，
0: 嗯，
1: 超喜欢的。
0: 那大家对于《想见你》这部片的印象，哎，对主题曲的印象应该比较是831那一个吧？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
1: 哦，对，对对，它是就是电视剧啊，就是连续剧的主题曲。
0: 对对对对对对。对，电影的主题曲。
1: 这个的话，好像就是电影的主题曲。
0: 哦，所以他们电影是重新浓缩，然后拍摄这样子。
1: 对对对，然后还有他们的后续，像是李子维跟那个女主他们的后续的故事啊，然后有讲清楚了是因为什么穿越跟他们后续的，
0: 嗯，哦，好酷耶，好酷耶。
1: 是的，我超喜欢看，而且我二刷了他们的剧然后那我们现在就来听听这首孙盛希的 Someday or One Day。
0: 那我们要在这首歌结束之后呢，我们要为我们的节目做个小
1: 小
0: 的
1: 结
0: 束啦。对啊，那我们的下礼拜呢会再看到我们同一时间继续播出，
1: 没错了。
0: 好，那我们来做总结。你这里是民生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点歌传心。我们下礼拜再见，我是李嘉欣，
1: 我是 DJ 四月，
0: 我们是疯狂星期四，下礼拜再见啦，大家拜拜。

0: 现在时间16点整，已经下午4点喽，快放学了，赶快起来伸个懒腰吧。
1: ATM 只有提款、转账功能，不能解除分期付款或退款。如果接到客服人员线上要求操作 ATM 或网络银行，快点挂断电话，打165求证或检举哦。
2: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生邱子敬，话痕。
3: 泪水很轻，像是失去了重力。
2: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名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

今天要介绍的是阿桑的叶子，歌曲收录在2003年发行的专辑《受了点伤》中，同时也是偶像剧《蔷薇之恋》的片尾曲。阿桑想透过歌曲传达爱情无所不在，无论我们看不看得到。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阿桑的《叶子》。

0: 好音乐都在民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听或读，你会选择哪一个呢？我会选择听，因为听能够读出文字中的味道，听能够感觉到更多更多丰富的情感，听也能够读出作者的心声。用耳朵去听的故事和用眼睛去读的故事肯定肯定不一样。欢迎来到小耳朵广播剧。
2: 冰雪奇缘是迪士尼在2013年制作发行的动画片，这部电影自上映以来广受全球好评，不仅创下 12.76 亿美元票房，成为2013年全球票房冠军，还荣获英国电影学院奖第86届奥斯卡及第71届金球奖最佳动画长片，并成为迪士尼首部获得金球最佳动画的作品。故事讲述阿伦戴尔王国的两位公主艾莎与安娜。艾莎拥有着与生俱来的冰雪魔法，但这种天赐的能力却因为艾莎没有办法控制而带来许多困难。意外不幸发生在艾莎的加冕典礼上，她无意间在鸣钟前暴露了自己隐藏多年的魔法能力，这让艾莎陷入无尽的恐慌。而在慌乱之中，她逃离了阿伦戴尔王国，却让整个王国陷入永恒的寒冬之中。安娜展开了冒险找回姐姐艾莎，安娜在面临窘境与未知时勇敢地探索，而艾莎在旅途中不断成长，发现自我价值，摆脱束缚，并坦然地接受真实的自己。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踏上这趟冰雪奇缘之旅，展开一段关于自我接受与成长的冒险旅程。在遥远的阿伦戴尔王国住着两位公主，艾莎与安娜，她们曾是最亲密的姐妹，嬉戏玩耍，无忧无虑。但姐姐艾莎有个神奇的秘密，她拥有着强大的冰雪魔法，能够创造冰霜与雪花，却也可能带来危险。
3: 艾莎，快点，我们来堆雪人吧。
4: 好啊，看我的。
3: 再来再来，再快一点。
4: 安娜，慢一点，我跟不上。安娜，不，醒醒。
5: 你们在玩什么？
4: 妈妈，安娜。
5: 艾莎，你做了什么？你的魔法已经失去控制了。
4: 这是个意外，对不起，安娜。
5: 只能去找他了。
2: 在一片神秘的山谷里，国王和王后带着两位公主来到石精灵居所。
6: 求求你们帮帮忙，救救我的女儿！
7: 幸好只是头部受伤，她会恢复的，但我必须抹去她对魔法的记忆，以免未来他受到伤害。
4: 他会忘记我有魔法吗？
7: 没错，然而你要记住，控制将会是你最大的敌人，你必须学会控制自己的力量，否则他将会毁掉你的一切。
5: 我们会保护他的，从今天起我们会限制他和外界的接触，不让任何人知道他有魔法，包括安娜，直到他能控制他。
7: 对，这是保护他最好的办法。
2: 从此，艾莎被迫与安娜分开，她被教导如何隐藏魔法，压抑自己的情感， 而安娜则感到疑惑与孤单。国王与王后在航行途中遭遇了暴风雨，船只被掀翻，消失在汹涌的大海之中。然而，城堡的大门也紧闭哀悼。
3: 我知道，这几年你都在躲着我，但我们只剩下彼此了。能不能像以前一样？
8: 我不能，对不起。
3: 为什么？为什么这样对我？
8: 你不明白的，对不起。
2: 数年后，艾莎继承王位，加冕为阿伦戴尔的女王。这一天，城门终于再次打开，而艾莎和安娜的心情却截然不同。
8: 控制住，不能让任何人发现。
3: 太棒了，我们终于能一起见到外面的世界了。
9: 哦，公主殿下，请小心。
3: 谢谢你，你是？
9: 我是南方群岛的汉斯王子，特地来参加艾莎女王的加冕典礼。
10: 美丽的公主，您是这宴会上最耀眼的光芒。你愿意和我跳一支舞吗？
2: 就这样，安娜与汉斯一见如故，愉快交谈，欢乐共舞。他从未感受过像此刻般的喜悦，仿佛终于遇见了命中注定的那个人。
3: 艾莎，姐姐，我终于找到你了。
4: 安娜，怎么了？你看起来很高兴哎。
3: 姐姐，我有个好消息，我跟汉斯王子我们决定要结婚了。
4: 什么？他是谁？
3: 他是汉斯，来自南方群岛的王子。我也是刚刚才知道。
4: 什么？安娜，你才刚认识他耶？
3: 我知道这听起来很突然，可是我们一见如故，像是命中注定的缘分。我从来没有这么确定过。
4: 不行。
3: 什么？为什么？
4: 安娜，你才刚认识他不到一天，这样的婚姻太冲动了，我不同意。
3: 不同意？姐姐，这是我的决定，你根本不了解我。你一直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现在凭什么管我？
4: 这根本不是问题的重点。安娜，我只是不希望你受到伤害。
3: 受伤害？姐姐，你什么时候在乎过我？从小到大，你都不让我接近你。现在我找到幸福了，你却要剥夺我唯一的机会。
4: 安娜，别这样。
3: 那就给我个理由，为什么？为什么你要这么狠心？
4: 因为我怕。
2: 宴会大厅瞬间被冰雪覆盖，宾客们惊恐的退后，乐队停下演奏，空气中弥漫着寒气。艾莎低头看着自己的双手，脸上满是震惊与害怕。
11: 他有魔法！
12: 怪物，他是怪物！
4: 我不是怪物，我。
2: 魔法的失控让艾莎惊慌失措，此刻她只想逃离城堡，摆脱这个让他备受压抑的地方。于是他猛然推开城门，奋力逃离这个议论纷飞的加冕典礼。
4: 不不，我必须离开这里。
13: 看，是艾莎女王，我们美丽的女王。
4: 不不，借过借过。
14: 女王，你还好吗？
4: 拜托，不要靠近我， 不要过来，让我走，我不想伤害任何人。不，我必须离开这里。
13: 艾莎，艾莎，拜托，等一下。艾莎，停，不要走。
10: 安娜，小心，你没事吧？
14: 我没事。
10: 天哪，安娜，你看海面结冰了，还下雪了，王国的季节变成冬天了。
15: 好冷啊。哎，下雪了，真的下雪了。
13: 这一切都是我的错。
10: 不，怎么会是你的错呢？要说有错，也是你姐姐艾莎女王的错。这一切的起源都是因为她的魔法而起的。
14: 不，是我的错，是我刺激到她了。她不是有意造成这一切的。我要去找她回来。
2: 就这样，艾莎逃离了城堡，逃离了加冕典礼。阿伦戴尔王国受艾莎的魔法影响，整个王国从夏季陷入寒冷的冬季，而安娜也下定决心要找回姐姐，让王国的天气恢复，并跟姐姐和好，带她一起回家。
13: 阿伦戴尔王国的民众，我知道发生了这样的事，让人非常担忧。这一切都是我的错。艾莎女王也不是有意造成这一切，但我以皇室公主的名誉发誓，我必定会找回艾莎女王，让她恢复王国的天气。而在我外出的这段期间，汉斯王子会负责帮忙代管阿伦戴尔王国，帮忙照顾所有民众，请大家放心，我也会尽我所能，尽快找回艾莎女王，结束寒冬，让夏天回归。
6: 我们相信你，我们的公主殿下。
10: 安娜，你这样做太危险了，我陪你去吧。你能信任他不会伤害你吗？我不希望你也受伤。
13: 不，她是我姐姐，她不会伤害我的。而且我更需要你帮忙我代管阿伦戴尔王国，帮忙照顾所有民众。
10: 安娜公主，您放心吧，代管王国是我的荣幸，我会竭尽全力保护阿伦戴尔的每一位民众。
13: 谢谢你，汉斯，阿伦戴尔就交给你了。
10: 嗯，一切小心。
2: 就这样，安娜骑上马儿后，开始了寻找姐姐艾莎的冒险之路。
13: 艾莎，是我，安娜，你在哪里？听到可以回应我吗？对不起，我不知道你有魔法的事情，也不是故意让你把王国变冬天的。艾莎，你在哪里啊？
16: 迎光临，请问需要什么帮助啊？另外，本店正在进行夏日大促销哦。
17: 哦，嗨，你好，我不需要夏季的东西，我需要一套保暖的衣服和冬靴，谢谢。
16: 好的，你需要的物件就在我们的冬季柜架上哦，请自取吧。
17: 好的，谢谢。另外，你知道或者你有看到一位像女王一样的女生经过吗？
16: 亲爱的，在这种鬼天气还在雪山走动的疯子应该只有你了哦。哇哦，还有他。 Hello， 欢迎光临，请问需要什么帮助啊？另外，本店现在正在进行夏日大促销哦。
18: 借过，我要的东西在你后面。
17: 啊？什么？哦哦哦，不好意思，哈哈。
16: 哦，你应该是专业的吧？从哪里来的？
18: 从北部，北部山脉。
17: 北部山脉。
18: 我要这两样东西。
16: 好的，五十，谢谢。要帮你包起来吗？
18: 什么？五十？这些东西应该是二十五。二十五。
16: 哦，你看哦，现在是特殊情况，这些东西是我们小布冬天里最后的库存了。另外，现在资源供应不足，会有一些贵哦。
18: 你要跟我说这些问题吗？我是卖冰为生的呢。
17: 哦，那可真是在眼下棘手的生意啊。
18: 哈？
17: 啊，不是不是。那真是不幸啊。
18: 拜托了，我现在身上只有二十五。
16: 哦，那这两样东西你只能二选一哦，本店不做亏本生意哦。
18: 嗯，那我要这个，有总比没有好吧。
16: 好的，谢谢光临本店铺。那你呢，亲爱的，只要衣服和冬靴子吗？
17: 啊，请帮我把刚那位男士没有买到的东西也一起包起来吧。
16: 好的，这样一共八十哦，谢谢光临本店铺。
17: 好，谢谢。喂，请等一下。
18: 嗯，是你啊，有什么事吗？
19: 你好，我是阿伦戴尔王国的公主安娜，我想让你带我去北部山脉，现在可以吗？
18: 公主你好，我是克里斯，还有，就算你是公主，我也不会答应你的请求。
19: 啊，等等，克里斯，这个给你，你刚要的东西。拜托，请你一定要带我去那里。
18: 谢谢，东西我收下了，但是请求我还是不会答应的。你一个温室里的公主去北部山脉干嘛？很危险的，而且如果你死了，我可是会被定罪的。这件差事对你我都不利，所以公主请回吧。
19: 不，就算有危险，我也要去。我的性命不需要你负责。你只需要负责带我到那里就可以了，我以皇室的名誉向你发誓，拜托，拜托。
18: 唉，好吧，真是讲不过你，不过要明天早晨才出发，因为现在夜里很容易遇到狼群，很危险。
19: 好的。
2: 经过一番波折，安娜终于找到了一位在雪山上值得信赖的伙伴克里斯，他的出现给这场充满挑战的旅程注入了新的希望。多了一位可靠的帮手后，安娜更加坚定可以完成寻回姐姐的使命。

0: 在森林里徘徊，她很想像姐姐们一样和王子跳舞。突然，仙女出现了。
1: 打开这台收音机，你将会美梦成真。
0: 打开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将会实现你的愿望。
2: 我可以请你跳一支舞吗？
3: 我不小心想起你来过这里，我不小心忘记，好这样不行，爱不小心。
4: 大家好，我们是
5: ICBO 冰球乐团，
4: 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或毒，你会选择哪一个呢？我会选择听，因为听能够读出文字中的味道，听能够感觉到更多更多丰富的情感，听也能够读出作者的心声。用耳朵去听的故事和用眼睛去读的故事肯定肯定不一样。欢迎来到小耳朵广播剧。
1: 啊，几点了几点了，要起
2: 采兵人可是要很早起的。那公主，我们是否要启程了？
1: 好的。
2: 所以安娜公主，为什么女王会将整个王国冻住啊？是故意的吗？
3: 那当然不是，其实是我的错，是我让她情绪失控才导致这一切的。
2: 那她为什么会情绪失控啊？
3: 是因为我告诉她我要跟在加冕典礼上认识的王子结婚，然后她就很惊讶也很生气，就拒绝了我的要求。可是我也很生气啊，就跟他吵了起来。他突然情绪失控，就意外施展了魔法，他自己也吓到，就
2: 等等
3: 魔法，他自己也吓到，就
2: 等等啊。

0: 样。
1: 哇，真的耶，我从来都不知道冬天还可以那么美。
2: 对呀，真的很漂亮，对吧？但是有点太白了啊。你觉得在白色的雪地里加点颜色怎么样？你觉得要加什么颜色呢？红色、绿色，还是加点黄色？啊，黄色配雪，不，很不搭，那还是算了，哈哈。嗨，我是雪宝，我喜欢温暖的拥抱。
1: 你好，我是安娜公主，来自阿伦戴尔王国。
2: 哇，是公主殿下。你好，我是雪宝，我喜欢温暖的拥抱。那你呢？
0: 哦，你好，我是克里斯，一位采冰人。
1: 雪宝？
2: 怎么了？你叫我吗？
1: 对啊，雪宝，你是我和姐姐小时候堆的雪人，艾莎又把你堆出来了吗？
2: 对啊，怎么了？
1: 那你知道我姐姐在哪里吗？
2: 知道啊，怎么了？
1: 那你可以带我们去吗？
2: 当然可以啊。
1: 耶、yeah, 好耶。
3: 于是安娜、克里斯以及充满活力的雪宝组成了雪山冒险小队，带着无限的勇气与信念，继续踏上了寻找姐姐艾莎的冰雪旅程。

0: 在狂风暴雪中，安娜、克里斯与雪宝终于抵达了艾莎的冰宫。这是一座由冰晶构筑而成的神殿，宁静、洁白、无垢。此刻，姐妹即将重逢。
1: 哇，太惊人了！这竟然是用冰筑成的宫殿，太完美了，我都要哭了。
2: 哭吧，我不嘲笑你啦。哎，门是开的，这还是头一回。你们还是在外面等着吧。
1: 为什么？
2: 之前我带一个男生去见他，他把全部东西都冰起来了。
1: 哦，天哪，拜托。这可是用冰做成的宫殿，冰就是我的命。
3: 拜拜，克里斯。
2: 你也留下，雪宝。给我一分钟的时间。
3: 一分钟吗？好吧。一、二、三、四、五。
2: 艾莎，你在吗？艾莎。
4: 谁？
2: 艾莎，是我，安娜，我找到你了。
4: 安娜，怎么？你怎么会来这里？这里太危险了，你应该回去。快走吧，你属于山下的阿伦戴尔王国。
2: 你也属于那里。
4: 不，安娜，我属于这里，独自一个人。在这里，我可以做自己，又不会伤害到别人。
2: 这个吗？你已经伤害了。
3: 58、59，时间到。
4: 等等，这是谁？
3: 嗨，我是雪宝，我喜欢温暖的拥抱。
4: 雪宝？
3: 对，是你小时候堆的我，还记得吗？
4: 你活了？
3: 对，我想是吧。
2: 他是我们小时候一起堆的那个雪人。我们曾经的感情多亲密啊，现在也行啊。艾莎，快点，我们来堆雪人吧。
4: 好啊，看我的。
2: 再来，再来，再快一点。
4: 安娜，慢一点，我跟不上。安娜，不，醒醒。不，我们不能。再见，安娜，你走吧，我这么做是为了保护你。
2: 你不用保护我，我一点都不害怕，求你别又把我推开了。

0: 我们可以一起克服困难，一起离开这里，不再生活于恐惧里。我会陪伴着你。
1: 安娜，请回去吧，你有你的生活，回去享受温暖的阳光，并打开城门，别再管我了。我是孤单没错，但我很自由。快离开我，你会安全很多。
0: 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阿伦戴尔被雪深深地覆盖了，你好像让所有地方永远陷在寒冬里。
1: 所有地方？不，我不是故意的。
0: 没事的，你可以让阿伦戴尔恢复原样，对吗？
1: 不，我不能。我不知道要怎么办，我无法控制这个力量，我只会带来痛苦。
0: 你可以的，我们是姐妹，你不是一个人，我们一定能让太阳重见天日。
1: 够了。

0: 在艾莎的情绪激动下，冰雪力量失控，突然间一道尖锐的冰剑从她的手中射出，直直刺入安娜的胸口。
1: 啊！不不，安娜，我不是故意的，我做了什么？
2: 安娜，你怎么了？你的心脏它在变冷。
3: 它看起来好糟，怎么会这样？
1: 你们快走吧，我只会带来伤害。
2: 安娜，我们走。
0: 克里斯带着虚弱的安娜离开了冰宫，雪宝紧跟其后。艾莎望着安娜远去的背影，双手颤抖，眼神茫然，回忆涌上心头，久久不能平复。然而，艾莎还没察觉，在冰宫的角落藏着另一个危机。汉斯早已潜伏在宫殿，他正悄然逼近。
4: 快，趁他不注意，就是现在！
1: 抓住他，不要让他跑了！
5: 小心，他会有魔法！
1: 不，走开，不要逼我！

0: 尽管艾莎试图抵抗，但最终还是被制服。她的双手被手铐紧扣，魔力也渐渐沉寂。艾莎醒来时，已被囚禁在王国的地牢深处。她被禁锢在铁牢中，双手戴着压抑魔力的镣铐，四处空无一人，只有铁门与孤影相伴。
1: 这里是哪里？为什么我会在这里？
2: 陛下，你终于醒了。
1: 你，汉斯，你为什么要抓我？
3: 你离开王国，造成整个阿伦戴尔陷入冰封，我不得不保护人民，整个王国都陷入永冬。请你马上结束这个寒冬，让夏天回来吧，求你了。
1: 你还不明白吗？我做不到，请你想办法让他们放我走。
3: 我去试试看吧。

0: 安娜的心已被冰冻魔法击中，身体渐渐冰冷。克里斯与雪宝不敢停歇，拖着她翻山越岭，来到了石头精灵的居所。
1: 安娜，再撑一下，我们快到了。
2: 克里斯，我冷。
3: 他看起来快变成雪人了。
1: 奶奶，快救他，他快不行了。
2: 哦，他的心被魔法冰冻了，这可不是普通的伤，若不解开，他会彻底冻成冰雕。
4: 我感觉不到我的手指了。
1: 奶奶，你一定有办法的，对吧？
2: 只有一种方法能解开这样的冰冻伤，那就是真爱行动。
1: 怎么办？告诉我办法，我什么都愿意。
2: 只有真爱的行动才能融化被冰封的心。
3: 真爱的行动，这听起来像童话里的吻。
1: 他说过，他的未婚夫是王国里的王子汉斯。
2: 那么，让他吻他，或许能救了他一命。去吧，年轻人，快去啊！

安娜的身体逐渐冰冷，克里斯与雪宝连夜赶路，只希望能尽早将安娜送回城堡，让汉斯以真爱化解安娜心中的魔法禁锢。

0: 安娜，我们到了。
1: 娜，你终于回来了，我们都快担心死了。
0: 你们赶紧带安娜到温暖的地方，赶紧找到汉斯王子。
1: 好的，谢谢你，我们会的。
0: 你们一定要确保她的安全。
2: 克里斯低落地离开了城堡，而另一边，汉斯正焦灼万分地说着要出去寻找安娜的下落。
1: 汉斯王子，安娜公主在这。
3: 安娜，你怎么这么冷？
4: 汉斯，吻我！
3: 啊，什么？
4: 对，吻我，现在，快点！
3: 等等，你冷静一点。
4: 我被艾莎的魔法击中。
3: 你说她不会伤害你的？
4: 我错了，她的魔法冰封了我的心，而唯一的解决办法是一个真爱之吻。
3: 真爱之吻？哦，安娜，要是这里有人爱你，那该多好啊！
4: 你在说什么？你说过你爱我的。
3: 在我的王国里，作为身为第八的王子，我知道我没有任何的机会跟权力争夺皇位，所以我必须娶一位王国的继承人。
4: 你在说什么？
3: 艾莎呢？哼，确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可她太难接近了。而你，
4: 汉斯，你
3: 对爱如此纯真和孤注一掷，轻轻松松的就答应嫁给我了。我想了想，我们结婚后，我只要制造一点小意外，让艾莎跌入陷阱。唉，只可惜，她自己先暴露了。你竟然还傻傻的跑去救她？所以呢，现在的最后一步是杀了艾莎，解除阿伦戴尔王国的寒冬。
4: 你根本不是艾莎的对手。
3: 哼，你才是那个弱者。我呢，即将成为拯救阿伦戴尔于寒冬的大英雄。
4: 你不会成功的。
3: 抱歉啊，我只差一步。
2: 汉斯伪装成悲痛的模样，对众臣谎称安娜已被艾莎的魔法所害，倒在他的怀中。众臣震惊恐惧，将艾莎视为恶魔，并推举汉斯为继位国王。借此，汉斯以叛国之罪判处艾莎死刑。
5: 我必须离开这里。我做到了，我必须赶紧找到安娜。
4: 救命！有没有人啊？
5: 安娜，退后！
4: 艾莎，是你吗？
5: 安娜，
4: 艾莎，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
5: 对不起，我没想过伤害你，我始终控制不了我的魔法。安娜，原谅我。
4: 我也有错，我不该轻易相信汉斯，要不是我，如今也不会酿成这种局面。
6: 安娜，原来你在这。
4: 雪宝。
6: 哦，嗨，艾莎你也在这。回归正题，快跑。汉斯王子现在命令通缉艾莎，说要处死你。他现在应该正在来的路上了。
5: 安娜，我扶着你，我们快走。
4: 但我还是没办法解除冰封我心的魔法。
6: 哎，快看，那是克里斯，他竟然跑回来了。
4: 真的是他吗？
6: 难道他就是你的真爱？哦，我的天哪，这真的好棒。
5: 我们先赶紧跑。

0: 狂风呼啸，阿伦戴尔王国已经被冰雪完全覆盖。此时，雪宝带着安娜不断逃跑，而艾莎为他们殿后。
1: 我快撑不住了，
2: 安娜，握紧我！
0: 艾莎抓紧了安娜的手，努力地带着安娜跑向克里斯。而正当他们看到克里斯时，汉斯带着他的大兵步步逼近。
3: 艾莎，你不过就是一个懦弱无能的继承人，自己闯下的大祸都没有办法解决。
2: 雪宝，快扶着安娜跑！
3: 因为你，一整个王国陷入了寒冬，难道你不愧疚吗？
2: 汉斯，适可而止，你贪图势力，虚伪，你才是那个可悲的人。
3: 拿下他！
1: 不，
4: 安娜不要！
3: 艾莎，今天就是你的死期！
1: 艾莎，小心！啊！
2: 不！
0: 汉斯举起剑，锋刃对准艾莎身后的那一刻，安娜用仅剩的力气极力奔去，为艾莎挡下了致命的一击，也在那一刻化作了纯白的冰雕，静静地伫立在暴风雪之中，没有一丝生命的气息。

0: 亲姐姐自己动手害妹妹变成永恒的冰雕。
1: 住嘴！
2: 艾莎将汉斯困在冰锥中，紧紧抱着安娜大声哭泣。艾莎的眼泪一滴滴地掉落在安娜身上，而奇迹也正在发生。
3: 克里斯，你快看！
4: 安娜！
5: 艾莎！
1: 傻瓜，你怎么会为了我以身犯险啊？
5: 为了你，一切都值得。我爱你。
3: 哦，真爱不只是爱情，还有亲情。姐妹的真情也可以化解冰封的心。
1: 爱，对啊，爱。
2: 艾莎终于明白，爱才是她掌控魔法的关键。她不再害怕，而是敞开心扉，任由温暖流动。阿伦戴尔王国的冰雪渐渐融化，大地恢复生机。
0: 你怎么会？
5: 汉斯，谢谢你教会我，真爱不是片面之词。
6: 汉斯王子，你已经被逮捕，请跟随我们接受审判。
0: 不！
3: 哎，我快融了。
1: 送你一朵雪云。
5: 克里斯，谢谢你。
4: 也谢谢你。
3: 呜呼，以后大家都可以一起玩咯。
2: 从此，艾莎不再畏惧自己的魔法，因为她认识到爱能让她掌控这股力量。爱共同给予他们勇气，让他们突破层层难关，坦然地接受自己。安娜最终与克里斯幸福的生活，而艾莎成为阿伦戴尔王国的王后，与子民一同守护属于阿伦戴尔的温暖。剧名《冰雪奇缘》。以上节目由杨思颖、吴慧文、蔡双瑜、郑云娜、江雅文、陈威、侯思雨、黄贤雅、叶维婷、蔡爱璇、简席恩、张淑宇、张宇中老师、肖志远老师、马嘉玲老师演出。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小耳朵广播剧团监制播出。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继续锁定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7: Okay, can I just say something crazy?
8: I love crazy.
7: All my life has been a series of doors in my face. And then suddenly I bump into you.
8: I was thinking the same thing, because like

0: I say something crazy? Will you marry me?
1: Can I say something even crazier? Yes!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现在是《冰雪奇缘》的花式时间，耶、yeah! ！我是 DJ 十五
3: ，DJ 欧雷，
4: 我是 DJ 旭，
5: 我是 DJ 四月，耶、yeah!
6: yeah! ！是在嗨什么？
2: 我在嗨什么？
6: 是
2: 在嗨。所以我们现在是就是录到。还在录音的阶段，就是来录个花絮咯，想说后面真的就大家加油。那我们先从为什么你会想要选《冰雪奇缘》这个主题？
4: 那时候是因为我们四个大姨在讨论的时候，想说因为电台的男生比较少，就想选一个女性角色比较多的剧本，然后就在各种的动画片里面找，然后雨娜就。
5: 双鱼吧，
4: 应该是双鱼。双鱼在群里面就发了说：“哎、欸，他觉得《冰雪奇缘》不错。”然后我们也觉得不错，就是两个女孩子成长的故事。嗯，那我们就定了。
2: 那你们那时候还有选什么剧本吗？就是你们几个下去选的？
5: 嗯，还有我选了一个，但
4: 我们都没有看。
5: 对，所以就没用我选的那个。哦。然后刚好双鱼发的这个大家都有看过，也觉得不错，然后我们就用了这个
2: 《冰雪奇缘》。
5: 对。
3: 对，
5: 《冰雪奇缘》。
2: 那你们那时候写剧本的时候遇到什么困难吗？
4: 那时候基本上就是因为我们是分幕写，然后那时候因为大家写的，因为大家对话要拿捏多少不太一样，就有些人可能很像我的话，我会拿比较少，我不会把所有的对话都放进去。可是很像他们中间的那几幕，因为对话很多嘛，因为比较俏皮，然后他们就会放很多对话，然后就是内容会很长，就发现。超出就行
2: 了、哦、我那时候刚刚讲说13到14页，
5: 对，
2: 然后最后交给我是大概快30页，
5: 超夸张，
4: 比较爱写、
5: 哦、哇，是啦，
2: 那今天十亿说他们爱写
6: 过去的料，
2: 但我那时候就十五是在负责审剧本的，那时候看觉得哦他们蛮厉害的，就是写的地方其实都还蛮不错的，然后到时候我在修的时候也没有改太多，改的基本上就是因为他们只要30页嘛，就是要把一些多的东西剪掉而已，可是中间东西我也没有细修太多，我觉得他们蛮厉害的，给自己一个大大的掌声，
5: 耶、yeah, 好赞耶、
2: yeah。 那后续选角色呢？
4: 后续选角色吗？
2: 他们其实根本没有什么想法，因为选角色是我下去
5: 帮
2: 他。
5: 对，真的。
4: 因为之前我们不是大有练舞嘛，然后我们就有在那边一起讨论，然后我们就有内部试戏，我就每个人都试角色，然后试完一遍发现还是选不出来，然后这种
5: 没有一个结论，
4: 就放在那边了，就没有人管。然后来
2: 你们的试戏是每一个人都是试男女主角这样吗？
4: 女主角啊，
5: 对，
4: 我们试不了男主角，
3: 然后主要是他们主要是试安娜的那个角色，因为他们声音都蛮贴的。
2: 那在录音的时候，你们有觉得困难或好玩的地方吗？因为你们应该也算第一次，都是第一次接触、
5: 第一次。
2: 我那时候一直以为说你们有就是有基本的认知，就是广播剧的东西，因为我以为你们之前都有碰过。
4: 上课
5: 有听，但是没有自己
2: 下
5: 去配过。对，没。
2: 那你们录音的时候，我们觉得很好玩的地方？
3: 我还好，因为我只是旁白。
5: 好伤心，
2: 所以选角是把我自己选到旁白去，那就发现就好无聊、哦，
4: 就是很平淡的在那。我觉得可能安娜的会，
5: 我
2: 有什么
5: 超好玩？我觉得我是个疯子。之前第一幕他情绪转变太快了，上一秒还在很兴奋，然后下一秒就要很失落，然后再下一句他就要生气怒吼。我觉得我像个疯子一样。
2: 因为我们 DJ 欧雷之前也有演过那个
5: 超好笑
2: 的主角，我们来跟他讲一下那时候怎么样。是不是也跟他一样，就是觉得很
6: 对啊，一下要怎么样，然后一下啊，那一下就啊，
5: 很跳脱的。
6: 对，主角都这样。
2: 而且我们的 ship 有一个很大的点，就是他讲话很口水。
4: 我是
2: 水水女孩，
5: 水水女孩，
6: 水妹妹。
2: 天哪，
4: 我是成天性属水。
6: 水做的啦，
5: 用水做的，
2: 好水。他就是录起来就觉得。啊，怎么弄水啊？
4: 那我没喝水，我今天真的没有吃东西。
2: 我那时候录音起来跟他说不可以吃东西哦，他也说早一点吃呢，我说不可以。
4: 但我结果我什么都没吃，
2: 而且我什么都没吃，还是很
5: 瘦。
3: 是不是因为就是没吃更水了？
4: 我去搜，我网上搜口水音怎么办，然后他说什么如果嘴巴太干也会。
2: 我们刚刚问 GPT 了，
5: 是吗？
2: 因为我们要让他重录那个旁白的地方，然后就我们就是问了 GPT 说口水音怎么那么多怎么解，他说可以就是喝水，不然就是讲绕口令。所以我们在录之前一直在
4: 四十四
5: 说一遍我的 DJ 名，
3: 四月
5: 呀耶，
2: 就他这里面充满水，
4: 这东西我没有想到，
2: 哎，你没想到那么严重，
3: 对，因为之前录单元的时候我没有听到这么重，但我们这一集就是第二集录的时候有发现很重，但第一集的时候没有，因为第一集是我剪的，然后。
2: 你在选择性失聪吧？
3: 没有水
2: 都没有水。
4: 这时候就要把 DJ 乔西就是拉出来帮我澄清一下，因为那时候我们两个一起录，然后我们都没有觉得有那个很重的声音。
2: 好的，那我们的花絮时间也差不多到这边结束咯。本节花絮重点就是是你的羊水。
4: 天哪，
2: 水水女孩
4: 听起来怪怪
5: 的，是
2: 不管是你的水水女孩，然后我们的四月呢就是可爱的安娜，然后情绪转折很大，
5: 没错。
2: 好了，那希望收听到现在的你们可以喜欢我们的作品。那我是 DJ 石璐，
5: 我是 DJ 奥雷，
4: 我是 DJ 系，
5: 我是 DJ 四月，
2: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大家拜拜
5: 拜拜。今天要介绍的是《冰雪奇缘》。

0: 现在时刻17:00，下午5:00了，辛苦工作了一天，赶快回家休息吧。
1: 您好，欢迎来到名传之声 FM88.3，我是管家八八山。名传之声节目内容丰富又多元，想知道更多电台大小事，可以在脸书搜寻名传之声 FM88.3 粉丝专页，并且按赞，电台大小事通通不错过。谢谢光临。
2: 春天已过，夏天正热，你们的秋冬怎么过？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由我们的秋冬陪你

今天要介绍的是江蕙的《老猴虾》，收录在1999年发行的专辑《挂嘴挂情气》中，由周杰伦作曲，方文山作词。歌曲讲述子欲养而亲不待的心情。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江蕙的《老猴

0: 好音乐都在民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今天的你抬头望向夜空了吗？你所在的地点是繁星点点，还是繁华城市的灯隐没了星光，或是乌云密布遮蔽了天空呢？不管你在何处，不论你是否看见，那浩瀚的宇宙及亿万颗星辰一直都在，无声的伴你度过了人生的每一个时刻，并随着时间长河的流淌，累积了丰富的智慧与奥秘，等待人们去解读，去揭开。而现在，宇宙聊天室节目邀请你一同踏上这场星际之旅，探索无限的星辰与故事，感受宇宙星空和我们心灵的共鸣，跟随熠熠星光的引导，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就让我们与星相约，在这段旅途中畅谈关于宇宙及命运的秘密吧。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现在进行的节目是宇宙聊天室，我是 Lucy，
3: 我是 Stella。
2: 今天的宇宙聊天室来到了第三集，然后我们前两周的话呢，都在跟大家讲月球呢，以及就是火箭发射的一个过程。
3: 嗯，
2: 那究竟我们今天要带给大家什么样的内容呢？跟大家预告一下，
3: 我们今天呢要介绍的就是人物了。
2: 人物，那是什么样的人物？该不会跟上个礼拜就是讲月球有关的事迹的人物吧？
3: 也算哦。
2: 那我们接下来的话呢，就要进入我们今天的谈天说星，然后呢继续来聊一下就是人物的故事，然后到时候下半场也会延续我们上一周跟大家分享到的月亮女神，那这周的话就是男神的部分啦，所以大家敬请期待今天的节目内容。那我们就进入今天第一个单元，谈天说星。上知天文，下知心理，天文奥秘等你揭秘。谈天说星，陪你一起看星星。现在进行的单元是谈天说星。今天的谈天说星的话呢，刚刚 Stella 有讲到要介绍人物，那这个人物究竟是哪一位呢？
3: 我们今天要来介绍的呢是一位 NASA 的太空人，那他同时呢也是 NASA 在詹森太空中心的飞行作业局副局长
2: 哦，所以是一个非常了不得的人物啊。
3: 对，所以今天呢要跟大家来分享为什么今天会选择这一位太空人呢，也很神奇，就是因为上个礼拜六在天文馆呢有邀请到这位太空人来跟大家做演讲。那我呢因为一开始就是算蛮早报名的，所以就有幸的被录取了，就可以在现场听这位太空人的分享。那他的这个事迹很神奇哈，那我们先来跟大家介绍。那这一位呢就是他的中文名字叫做林奇儿太空人。那他呢很特别的是呢，他是念医学博士毕业的
2: 哦。可是念医学博士怎么最后跟太空人沾上边了呢？
3: 这就得讲起他的那个家庭故事哦。其实呢他从小是在台中出生的
2: 哦。那离 Lucy 家蛮近的啊。
3: 是吗？
2: 其实挺近的。
3: 是是是，因为呢他的父亲呢是台湾的应该说驻台的美国军官，他是做飞官的，就是空军啊，空军。对对，他是美国的空军，然后是驻台的类型。所以呢然后他的母亲呢是台湾人。所以呢因为父亲职务的关系呢他就是在台湾出生。好，让他在台湾呢一直待到2岁，因为父亲的工作调度的原因呢他又举家搬到英国去生活。那因为这个奇妙的缘分，所以呢当就是今年有一些特殊的刚好有一些邀请， 那有这个美国在台协会他们去牵线，就邀请了这一位就是林启儿医师来跟大家做的分享。那为什么会找他呢？也刚刚我们说他是太空人对不对、嗯、所以他就一定执行过太空任务。那他曾经呢有前往过两次国际太空站
2: 哦、
3: 就是那个距离我们地球的高空，然后呢每天要环绕地球16次的国际太空站、嗯、他曾经呢有两次的任务。然后我们刚刚介绍的时候呢就有说他是担任 NASA 的詹森太空中心飞行作业局的副局长、
2: 嗯、
3: 那这个职位呢刚好就跟我们之前介绍的阿提米斯计划有关联
2: 哦、
3: 就是呢这个就是飞行作业局呢他们就会负责太空人的训练以及任务的运作，所以他当然就是也有参与到这个计划里面，就是我们说的那个阿提米斯计划里面。
2: 哦，难怪会说跟上个礼拜讲的东西其实是有一点关联的、
3: 对对，兜兜转转还是有关联的这样子。那这位林启儿太空人呢他呢我们刚刚有说他小时候因为在台湾有生活过的经验嘛、
2: 嗯、
3: 然后呢再加上呢他的父亲是一名空军哦、所以呢他从小其实就对这种飞行啊对这个太空非常有兴趣，然后他以前也很喜欢看那一些像星际大战这样子的科幻小说、科幻作品。对对对，他从小就对这些非常有兴趣，所以他很早之前呢就立志要当一位太空人
2: 哦。
3: 那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他就是更坚定了呢？就是他在念书的时候他说有一次啊他们的老师就把一台电视搬到教室里面
2: 嗯
3: 啊，然后播那个太空梭升空的画面，直播画面给他们看哦，所以他当时就觉得哎，原来这一些不是只有科幻小说里面提及的，它就是我们现实生活中会发生的事情哎、
2: 嗯，
3: 所以他就更加立志说哦，那他以后想要当太空人
2: 哦，原来是还有这一层原因。
3: 对对对，然后在他成长的过程中呢他就非常努力的念书跟就是就训练自己，然后呢一切呢都非常顺利的让他呢进入到了飞官学校
2: 嗯
3: 哦，那他在飞官学校训练的过程中呢也都非常的努力，所以不管是学科或术科呢都有非常好的成绩
2: 啊、那我也蛮好奇的、嗯、就是他立志他想要当太空人
3: 嗯嗯，
2: 然后呢可是他的就是在读的科系
3: 嗯，
2: 却是跟医有关的、
3: 这个我们等一下就正好要介绍到这个转折
2: 对、啊
3: 就是有时候好像前面看起来都很顺利对不对，一切如他梦想所愿、嗯、然后一步一步的往前，但是呢到了他就是在飞行那个飞行学校训练的时候，好，有一天呢他好像有一点点感冒的症状，他就去看医生，然后医生检查之后就说嗯，你这个好像不只是感冒哦，我们可能要再多观察跟多留意一下
2: 嗯，
3: 哦，所以呢就先暂停了他的训练，然后就在等待这一些报告检查报告，然后等到身体检查报告做了更详尽的检查之后，然后报告出来之后呢医生就跟他说你有患哮喘、所以呢是没有办法就是继续在这个飞行学校受训的
2: 哦，对因为他要求就是飞行员的身体的一些
3: 对对对还是有一些基本的诉求的要求，所以呢他就因为这样子被那个空军学校除役了
2: 啊，好可惜哦、
3: 对所以那个他有说他说接到这样子讯息的这一天对他来说是人生中最痛苦最被就是他觉得是被诅咒然后最黑暗的一天，
2: 因为那个应该说这比较像是先天的因素，不是他自己后天愿意变成这个样子导致他没办法圆梦、所以多多少少会觉得有一点扼腕吧，
3: 他就觉得说我前面就是我毕生的这个梦想就是要做这件事情、然后突然跟我说我前面20几年的努力都是白费的，
2: 对
3: 对，所以其实对他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跟、就是冲击这样。那但是呢他也没有立刻放弃，然后他就很快的想到了 Plan B， 他说假设我不能当太空人，那至少我可以从医疗的方面去着手，去学习跟航太医学
2: 有
3: 关的，对对对，所以呢他就去报考了那个医学相关的博士班。
2: 嗯，
3: 好，那等到他的那个就他同级的那一些飞行员的毕业的时候，他当然也有跟他们一起庆祝嘛，但同时他也觉得心情也是百感交集，因为原本他是他们同学嘛，但因为他被除役之后，就是他一面也为他们高兴啦，但一面也为自己的这个对遭遇有点惋惜。结果呢就在隔天啊，他就收到了那个医学院给他的录取通知书。哦，所以他在讲述这一个故事的时候啊，他就说当就是有点像是上帝关了你一扇门会开另一扇门给你。
2: 嗯，
3: 所以呢就因为这样子他就进入了医学院就读。那他一开始呢，主要修习的是这个紧急医学。好，那紧急医学讲就是就急诊室相关的一些应急的处理啊等等。那直到后就是培训到一个阶段了之后呢，因为紧急医就是急诊室里面可能会遇到的是像那一种一氧化碳中毒啊，或者是呼吸道有状况的病人。那他们在治疗的时候呢，会把病人呢放到负压舱里面，那医生也会需要进入负压舱。
2: 哦，为什么？
3: 哦，因为医生要救他。
2: 哦，好像是，
3: 因为医生要救他，对，所以医生必须跟病人一起待在负压舱。那如果说你是有哮喘的状况的话，你是没有办法长时间待在负压舱，
2: 它会就是造成你身体的压迫，其实会更容易引发哮喘。
3: 对对对，所以呢，他们就决定说再做一次检测。
2: 就检测出来该不会就没有吧，
3: 对，就是这么的戏剧化。这样就是检测完了之后他们就跟他说我们不觉得你有哮喘啊。
2: 哇，这真的是對，
3: 就是很像一个对非常 drama 的剧情，很像电视剧才会发生的。
2: 我都走到另外一条路，你突然跟我说原本那条路可以走了。
3: 当然就是人生如戏嘛，就是有这样子的那个。但是知道了这个之后，所以他还是就是继续修习那个航太医学相关的。
2: 嗯，
3: 那我们还是可以从侧面进攻嘛，对不对？好，所以等到呢他拿到了这个医学博士学位之后，成为医师之后呢，他在2007年呢就加入了这个詹森太空中心呢，去担任飞行外科医师。
2: 哦，
3: 对，也算是侧面圆梦了嘛，就是他进到 NASA 的那个系统里面，体系里面去当医生。好，然后就
2: 去了，
3: 对，就是先学习如何照顾太空人的身体。
2: 嗯
3: 嗯，那所以呢他其实也参与了一些就是计划里面的那个太空人的训练啊，好，还有就是有那一些要去国际太空站服务的太空人，好，做实验的太空人，他也就是有协助他们做一些身体的照护这样子。那直到2年后2009年呢 ，NASA 他又开始在招募新的一批太空人，那他就有去报名。
2: 嗯，
3: 那他这一次呢，就有顺利的被选上，所以呢，他在2009年呢，就成为了 NASA 的第20届的太空人，那是14人之一这样子。
2: OK，
3: 对，然后就经历了很多年的训练，然后进去之后呢，他们就在2015年。就可以开始执行任务。
2: 嗯，
3: 当然啦，就是在执行任务之前可能就是选拔，然后确认说哦，就是你们这几位这样子。所以呢他当时呢在2015年的时候呢就在这个国际太空站呢执行了141天的飞行工程师。
2: 哦，OK，
3: 所以呢那个时候这样离家大概几个月啊，接近5个月
2: 左右。
3: 嗯，然后就每天在太空站上。那当然啦除了这个在就是太空站做这一些任务。其实因为像这一些如果你是到国际太空站执行任务的话，通常都是像这样子，就是几个月再算，就是必须离家好几个月。比起像这一次的登月计划，他们可能就是10几天。可是因为国际太空站首先它离得比较近嘛，然后呢他们其实在过程中，在任务过程中呢经常会有其他火箭啊会运送一些物资上去，然后他们可能也会运送一些那个实验的样本下来。 哦、所以相对上、哦、是比较容易对接的，
2: 有交流的、
3: 对，所以他们可以比较长时间都待在就是、太空站上、嗯哦、不像我们如果是去月球、因为我们一次性能带的资源很有限、
2: 嗯、
3: 所以任务的时长就是不会太长，
2: 因为太长其实会危害到生命安全、啊、
3: 哎，对对对、哦、所以呢他们就是上去就有了2015年那一次的经验、哦、他那时候形容他就说其实从地表发射火箭前往国际太空站，从发射到底到进入到地球的低轨道大概只要8分半钟的时间、
2: 哦、这么
3: 的快麼
2: 嗎？
3: 对，这么的快就可以抵达那个轨道。那当然啦、嗯、你要跟国际太空站对接还需要一些校准嘛，对准的时间、嗯、以及看你是从哪里去出发、
2: 嗯、
3: 所以呢他说从抵达到对接呢、欸、就要看他们的位置，有时候呢几个小时就会对接完成，但有时候呢要花30个小时
2: 哦，所以反而是对接需要花比较长的时间。
3: 没错，那等到对接完成之后呢，好，他们就会把那个确认好了之后，他们就可以顺利的进入到国际太空站里面，好，跟已经在里面的太空人会合，
2: 嗯，
3: 好，做任务的交接，甚至是一同执行任务。
2: 哦，了解。
3: 对，所以呢，在2015年的那一次啊，他的那一个任务呢，哈，就叫做远征队44、45
2: 嗯
3: 嗯，那就是有第44期的队员跟第45期的队员一起。那它里面呢，欸，就有这个俄罗斯的太空人跟日本的太空人一起合作这样子。嗯嗯，那他们那个时候呢，哦，就是参与的这个活动，就是这个任务啦，因为他是从第44期开始嘛，他们有一个1年期的任务。那这个林奇尔太空人呢，他在他大概140多天的旅程里面呢，他们就参与了上百种不同的科学实验。包括呢，欸，去研究一些人类的在太空的一些机能啊，好，然后呢液体的一些分布啊，然后还有地球跟太空科学还有科技的发展这样子。嗯，那他们那个时候呢，其中有一个很有趣的实验呢，就是在上面种生菜
2: 啊。
3: 嗯，
2: 种生菜。
3: 对对对，因为我们之前不是有提过说，欸，其实太空人一直都在尝试在太空种植一些植物。
2: 嗯，
3: 那他有说啊，就说，欸，在那种完全黑白灰的世界里面，啊，那么冷冰冰的世界里面，你看到有绿色的植物在发芽是一件很让振奋人心的事情，
2: 突然有了生机。
3: 嗯，没错没错，所以他们那时候呢就在那边种菜，然后呢种完之后呢，他们还是第一次由美国的就是队，就是美国的成员，美国太空人成员在上面呢吃下那个在外太空种植的植物这样子。
2: 也是挺神奇的经验。
3: 对对对，因为第一次吃到新鲜，我们之前如果说大家有听过或是有到天文馆看过太空人食物都长怎么样，
2: 它就是那种就真空包装啊，然后都是那种就是不太好，
3: 看起来就不太引起食欲的。而且呢有甚至有很多是那种很像牙膏状那种管状，很像吃猫咪化毛膏那种感觉的。
2: 对对 对,
3: 對, 對, 對，但那个在上面吃菜耶，而且是他们自己种出来的，哦，感觉就很不一样，
2: 成就感满满。
3: 嗯嗯嗯，没错，哦，所以他们那时候呢，哦，就制作了，就是有很多参与了这样子的活动。然后他说他其实最期待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他们可以到那个观景窗那边去俯瞰地球，可以去拍照。那他说当他第一次从那个观景窗往下看地球的时候，他的视野整个就改变，然后他回想起，他就对着那个地球的样子，然后他回想起当年他被就是除役的时候的那个状况。
2: 嗯，
3: 他那时候觉得，哦，那是人生中最黑暗一天，被诅咒一天。但是他现在到了这个状态底下，他就觉得那一天其实是给他最大的祝福，就是让他呢可以就是可能刚好转换跑道，去到用医师的这个身份进到 NASA 之后呢，欸，进入到太空人的训练这样子。所以一切都是他的人生的积累，然后让他现在呢到 太空站执行任务，
2: 也算是一种人生哲学的学习。
3: 对对对，而且因为他也是一个，他有宗教信仰，然后他也说他很感谢在那一段时间呢，他的家人朋友一直在陪伴他，所以让他呢可以继续坚持下去。那当然我觉得他个人的意志力跟他的努力跟
2: 也是不可或缺的，
3: 聪明也很重要。我就听起来就是说他原本是学就是跟飞行有关的，然后跟一些机械学习有关的东西，然后转去念医学也念得很好，我觉得光是这一个就非常让人敬佩这样子。
2: 没有错。
3: 然后后来呢我们说他当过两次的太空人的那个 ISS 就是国际太空站的任务嘛。第二次呢就发生在2022年。那时候呢他们参与的是远征队67号的任务。那他们的这时候呢就是有4个太空人一起。然后他们也会在除了一样做很多科学的采集任务之外呢，其实很多时候在太空上人类就他们的4位太空人本身也是实验体的一部分。
2: 也是
3: 的，对对对，
2: 确实，
3: 因为我们缺乏很多人类在这种无重力环境下身体机能的状况的监测，所以呢他们其实经常就是需要抽血然后呢把那个样本封在那一种低温的环境下，然后等到呢今天有另一台火箭或者是那种集装的那一个
2: 配送，
3: 对对对，他就送过来的时候呢他们就会卸货卸货下来之后他们就会装
2: 货
3: 对装货之后呢再把它运送回去地球，对，所以那个过程他描述起来其实真的也是你会感觉到他对这件事情的热爱。那当然啦虽然他们也很舍不得太空那他第二次的任务呢执行了170天所以他总任务时数呢有达到311天在太空中，
2: 那其实也快要一年的时间，
3: 对，非常长，当然是分两次然后那等到他就是完成这次任务之后呢他就是有持续的就是在参与太空任务培训太空人这样子。
2: 就有点像是他把他所学的经验再传承下去。
3: 对对对，那有时候我们也会在想啦就是他遇到了这样子的一个就是转折有时候我们也会想说这会不会是上天对你的考验。
2: 我觉得是
3: 就是在考验你你是不是真的足够坚定
2: 或者足够热爱，
3: 对，来确认你是不是真的要做这件事当你很确定然后经过这样子的考验你都还是秉持着本心的话，就是到后来就整个宇宙都会帮你去完成这个心愿那当然他也有分享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他说今天能够让他成功的关键就是有3个第一个呢就是努力因为他个人也非常努力非常用功，所以才能让他一直的在相关领域取得好成绩。
2: 对，
3: 然后再来第二个呢是合作团队合作，因为像不管是发射一个火箭或是执行一个太空任务都不是一个人就可以完成的
2: 确实，
3: 所以呢他就说像他们的火箭发射就不可能只有他一个人去做飞行员去做那个执行官就可以完成，所以整个团队的运作跟合作非常的重要。然后他们其实有在分享，因为他其实在演讲的时候有播一支他们在太空录制的影片然后他们其实在太空中必须要苦中作乐嘛，因为平常很无聊，
2: 确实，
3: 而且他们必须要一直运动来维持他们的肌肉还有就是骨骼要防止骨骼疏松，然后还有就是心肺功能要一直维持，
2: 对，
3: 那所以呢他们甚至有时候无聊的时候他们就是一起在那边玩游戏，他们4个就是互相就是说各自扮演一个超人神力女超人这样的角色，就在那个漂浮的太空那个太空舱里面前进这样子，
2: 好科幻哦
3: 但非常有趣应该搜寻在 YouTube 上搜寻这个林奇尔医师应该会看到很多相关的报道而且呢因为他在台中的演讲有被美国在台协会录制下来，所以应该大家用搜寻的可能可以找到，那就可以里面呢看到他更详细的描述他自己的生活跟在太空的经验以及那支影片的画面对，大家可以去看，真的是蛮有趣的那还有他有说第3个很重要的那个能力叫做适应能力 哦，你可以看到他本身就是从小就是在不同的地区换来换去的成长，然后再加上呢他自己本身这个学科的转变，以及到太空中你的生理能力的调试都很重要，所以不管是生理跟心理的调试呢都是非常需要训练的这样子。他就说这三个就是认真学习或用功努力，然后这个团队合作的能力跟适应能力是他觉得呢大家呢可以先培养好的，那不管做什么你只要有这三样能力呢你做什么都会成功。
2: 确实，因为你没有达到这些的话，其实你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就会觉得心有余力不足。真的是这个医生真的是帮我们做了一个最好的示范。
3: 没错，那所以呢为了就是配合他这个今天介绍他呢，我们就播了一首比较热血的歌曲来作为这个我们的中场休息时间。
2: 这首歌是杨培安的我相信，就是所有事情就是你只要坚信着努力着就有机会达到你想要的那个最后的终点站。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杨培安的这首我相信。听完这首歌之后我们会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不要走开。

在90年代末的华语乐坛呢，许美静是一个极为特别的存在啊。她的音乐总是带着一种冷静疏离的特质，快乐无罪为她一贯的冷色的这个色调，带来这样的音乐的一种抹亮色哦。这首歌由许常德还有陈嘉明作词，陈建宁、陈振清作曲，歌词传达一种挣脱束缚、追求自我快乐的态度。歌词当中决绝与洒脱，在当时的情歌市场显为特别的突出。许美静的演唱依然带着她标志性的冷静跟克制，但这种克制当中却蕴含了一种坚定的力量。快乐是一种权利，无需他人批准。这首歌的编曲也相对的明快，带着一丝电子色彩，与许美静以往的作品相比更具现代感还有节奏感。

如果说97年的陶喆同名专辑为华语乐坛带来纯正 R&B 的震撼哦，那么99年的 I'm OK 则是他音乐才华的全面绽放，拿下隔年金曲奖的最佳专辑制作人奖。这张专辑不仅延续了 R&B 的风潮，更融入了摇滚、funk 或者是像是蓝调等多元元素哦，制作水准非常的高，其中的抒情主打天天以及流畅的旋律和细腻的情感成为了陶喆的经典 R&B 的情歌代表作。天天这首歌呢，描写的是对爱人深切的思念，歌词简单直白，却因为陶喆真诚的演绎而充满了感染力哦。歌曲的律动性非常的强，即使是抒情慢歌也让人忍不住跟着节奏轻轻摇摆，这正是陶喆音乐的魅力所在。他将西方流行音乐的精髓呢，还有中文的语感完美的结合，创造出一种既时髦又耐听的独特风格。在制作上呢，天天展现了陶喆作为顶级制作人的功力，歌曲的编曲精致而富有层次，和声的编写呢，不然也觉得非常的完美哦。衬托着陶喆那个标志性的转音和假音的技巧，让整首歌听起来如丝般的顺滑。在那个年代，天天这样的歌曲呢，无论是旋律的写作方式还是编曲的概念，都大大提升了华语流行音乐的工业标准。

接下来这首歌呢，将我们带入闽南歌曲、闽南语歌曲的深情世界哦。1999年台语歌后黄以玲发行了《玻璃的金杯》，同名的主打歌曲呢，以极富故事性的歌词还有动人的旋律，成为闽南语歌曲当中不可多得的经典之作。据说当时候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源是来自歌手黄以玲外婆的真实故事哦。歌曲通过孙女和阿嬷的对话，讲述了一段尘封已久的往事。阿嬷不捌你，却珍藏了一封几十年来未曾拆开的金杯。歌词巧妙地透过我的这个视角，一步步揭开这封玻璃金杯背后的秘密。伊讲写字不如想诗，情人要爱无勇气，写来用力骗情意。许常德仅用这200多字精炼出这段故事的核心哦，就生动地刻画了阿嬷、过去的情人以及我这三方的角色，宛如一篇微型小说。游鸿明跳脱出传统台语歌曲的旋律线，非常小心处理这些台语文的音韵哦，这就是 Brian 非常喜欢游鸿明创作很大的原因。而黄以的演唱呢，充满了情感的厚度与岁月的沉淀。Brian 播放的版本是来自游鸿明在2007年所发行《倦鸟与花》专辑当中，这张创作集有许多好听的歌曲。除了写给黄以玲的《玻璃的金杯》，还有跟彭佳慧合唱的《夫妻脸》，王力宏和彭羚合唱的《让我取暖》，柯以敏唱的《拥抱我》，张学友唱的《别问》，都是旋律非常好听的作品。

这首充满演歌风情、草根生命力的闽南语歌曲，正是洪百惠首张专辑的主打歌《豆嗓》。豆嗓在日语中是父亲的意思哦。这首歌也成为了洪百惠音乐生涯的标志性作品。他的声线充满了力量与韧性，歌声当中带着一种台湾土地特有的情感浓度。这首歌描写对父亲的深厚情感，表达对家庭、对根源的思念与感怀。在当时，洪百惠以其高亢而富有情感爆发力的演歌戏的曲风，在闽南语歌坛独树一格。Brian 非常喜欢他的音乐直接、坦诚，充满了生命力哦。豆嗓的成功不仅让洪百惠在歌坛站稳了脚跟，也为闽南语流行音乐增添了一抹质朴而动人的色彩。这首歌代表那个时代无数离乡打拼的人们对家、对亲情最深切的呼唤。

甜蜜约定到萧亚轩的最熟悉的陌生人，从迪克牛仔在三万英尺高空的呐喊，到陶喆天天的 R&B 的柔情，99年的华语乐坛为我们留下了太多珍贵的记忆哦。这些歌曲不仅仅是旋律和歌词的组合，他们是我们青春的背景音乐，是我们情感的见证者。20多年过去了，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这些旋律依然在响起的瞬间，将我们带回那个充满希望与梦想的世纪末。感谢这些音乐人用他们才华与真诚为我们创造了一个永不褪色的黄金时代。就在红百惠斗嗓的歌声当中与大家说声再会，别忘了同一时间请持续收听六弦百货店，拜拜。

旅客您好，欢迎搭乘今天的金曲余温列车。本班列车将带您穿越不同的年代，找回那些陪伴青春的旋律。列车即将出发，请您带好您的回忆，一起踏上这段音乐旅程。今天要收听的节目是金曲余温，我是你们的 DJ KT。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金曲龙虎榜1999年没有上年度总榜，但是在周榜持续停留很久的好歌。今天我要介绍的第一首歌是歌手许茹芸的《你是最爱》。这首歌呢收录在许茹芸的第六张录音室专辑里，于1998年12月8日发行。这张唱片呢也获得了全亚洲热卖160万张，并且呢也获得了马来西亚的电商电台年度金曲、新加坡 YES933 最新龙虎榜榜首歌曲等奖项。这首歌呢在讲述的并不是分手当下有多么的崩溃，有多么的撕心裂肺，我觉得更多的是在讲述分手过后经过一段时间慢慢浮现出来的情绪跟情感，并不是因为不爱了才分开，而是因为不适合或者是生活当中的种种因素，而我们觉得可以时间淡化掉的一切其实都还很深刻的印在我们的记忆里。我觉得这首歌最让我难过的是，当我已经学会了怎么去重新爱一个人，怎么去处理这段关系的时候，那个人已经不在了，而这段关系已经挽回不了了。即使你已经不在我身边了，但你依旧是我心里面最爱的那个人。那就让我们来听这首《你是最爱》。

听完这首歌过后呢，我觉得有一句歌词让我非常的有印象，是难过的是当我遇上了别的男子，我只在乎他身上有你的影子。这句话呢，真的反映在很多分手过后的情侣身上，在经历一段轰轰烈烈的爱情过后，其实我觉得不管是男生或者是女生，在分手后遇到新的人，一定会在他们身上找寻当初的影子。可能是在看电影的时候会想起当初跟前一任一起看的电影，或者是在走过这一条街的时候会想起当初跟前任一起聊过的话题。但其实我觉得会相遇会分开必定都有他的缘分在，所以呢，可能在这段关系当中可能会有争吵有热恋，但我相信就算结局是不完美的，都是我们成长当中的一段经历。今天我要介绍的第二首歌是张惠妹的《我可以抱你吗》。这首歌呢，收录在张惠妹的《我可以抱你吗爱人》第五张录音室专辑里。这张唱片呢，推出一周就在台湾卖破500,000张，随后累积销量达1,180,000张，最终呢，在全亚洲卖破800,000张，是张惠妹历年来销量最高的专辑。那这张专辑呢，也让张惠妹入围了第11届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演唱人奖等多项的奖项。我可以抱你吗？这整首歌呢，开头呢像在对另外一个人说话的方式来诠释，语气呢很平静，也很贴近对话，让人感觉呢好像真的对方就站在我的面前，把心里面的话慢慢的说出来。我觉得他想表达的是一段感情其实已经走到了最后，心里面其实也很清楚对方已经留不住了，但即使最后还是放不下那段感情，所以才会提出我可以抱你吗最后这样的请求。这个拥抱呢，其实不只是一个动作，而是最后的确认与最后的道别。透过这个拥抱呢，想要把曾经的感情好好的收起来，让彼此呢能够在结束之前留下最后一点温度。那就让我们来听这首《我可以抱你吗》。

我觉得这整首歌呢，其实像是在表达一种很克制、很内敛的难过，并不是很激烈的哦，我想要把你留下来的这种，而是明知道结局，却还是想要好好的跟你说再见的那种心情。这首歌其实会让我想起分手过后的情侣，可能一开始可以很洒脱的跟对方说，哦，我们不会再有关系啊，留在家里面衣服你也全部都拿回去，但其实心里面有很多的不舍得。副歌，我可以抱你吗，宝贝，容我最后一次叫你，你也不得已，我会笑笑的离去。这种很爱彼此，但因为种种原因分开，保留最后一个体面，就是好好的抱抱对方，好好的跟彼此分离。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真的像是说起来很简单，但做起来是一件相当难的事情。但我觉得这其实是每一个情侣在分手过后都非常需要学习的课题，就是好好的保留一点体面，好好的跟对方分离。今天介绍的这两首歌，你是最爱和我可以抱你吗，其实把这两首歌呢放在一起看，他们就很像同一段感情里的前后两个时刻。第一个呢是分手当下，第二个呢是分开之后。我可以抱你吗是在分开即将结束的那一刻，明明知道我已经留不住你了，但却还想要用一个拥抱好好的说声再见，是一种很克制的爱，但其实心里面有相当的不舍得，只是选择把情绪好好的留住，留给彼此最后的体面。而你是最爱是经过了一段时间之后的心情，人已经不在了身边，但爱还是终究的没有消失，而反而变得更清楚，甚至当你遇到新的人的时候，还会不自觉的在对方找寻过去的影子，才发现其实那段感情里面从来没有真正的离开过，最后留下来的不一定是对方，而是那段爱过之后更懂得爱的自己。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九点整。
1: 不要分开
2: 啊！哎，你在干嘛？怎么哭成这样？
1: 我在听小耳朵广播剧了，有好多的故事都在这里可以听得见，像刚刚的故事就让人听得好感动啊。
2: 真的吗？那我也来听听看。
1: 怎么会这样？你要表演哪一张？
2: 名传之声小耳朵广播剧团邀请您和我们一起聆听青春的故事。

九人之声，搞笑、诡异、有趣，全都不在话下。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0: 最近是不是觉得人生有点无聊呢？那是因为你还没听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哦。
1: 早八起不来，我们陪你崩溃。
2: 走路太孤单，我们陪你乱讲。
3: 午餐不知道要吃什么，这个真的帮不了你。
1: 最瞎的对话，
2: 最好笑的主持，
3: 最懂你心情的音乐，通通都在这里。这里是
4: 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5: 不喜欢，那就罚你再听一次。
6: 春天已过，夏天正热，你们的秋冬怎么过？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有我们的秋冬陪你

0: 辛苦忙碌了一天，洗个澡，放松心情，听些好听的音乐。民传之声提醒您，已经是晚上十点喽。
1: 大家好，我是陈婷妮。搭车出游、就业工作、聚餐庆生，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日常，对身心障碍朋友来说，却有着重重阻碍。请支持伊甸基金会身心障碍者服务计划，力挺他们拥有选择的力量，勇敢踏出生活中的每一步。支持专线0800-025-885 0800-025-885，或上网搜寻伊甸身障服务。
2: 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我是马年先。

0: 银川之声的直播要开始啦！
1: 我也要看，我也要看。
0: 你看，你看 ，DJ 回答我问题了耶！
2: 嘿嘿嘿，我是列车长 Kevin， 充满惊奇、奇幻般的旅程现在开始。
0: 那我们赶快给他一个赞！
1: 想要参与直播，赶快打开 FB， 搜寻粉丝专页“银川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3: 我想听，
4: 我想听，
5: 我也想听。
6: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7: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天天都能写下热血日志。
5: 我想听银川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8: 银川金曲，
1: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邱正

你想去最接近天堂的地方，我却只沉溺在波西米亚之心。这座古老的城市像一座迷宫，我天真的以为爱情是唯一的出口，永远学不会。

0: 哎，你在听什么啊？
1: 我在听名传之声啊。
0: 名传之声？
1: 对啊，名传之声是名传大学所经营的广播电台，是一个多元化又年轻，而且是所有大学生所爱收听的广播电台哦。
0: 哇哦，听你这么一说，我好想立刻就去听哦。拜拜。
1: 名传广播电台，
0: 名传之声 FM88.3，
1: 你

0: 晚上十一点还在熬夜的你，喝杯冰牛奶可以提神哦。
1: 这是什么呀？走过路过，这次真的不要再错过。这里是名传广电的闯关活动。来来来，我来帮你们介绍今天的三个关。第一关，电台电视台。第二关，丰富的器材。第三关，多方面的实务经验。只要挤满这三关，就能成为专业的媒体人哦。快点快点，我们去报名啦！

家好，我是夏雨桐。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因为超好听超好听超好听。

0: ATM 只有提款转账功能，不能解除分期付款或退款。如果接到客服人员线上要求操作 ATM 或网络银行，快点挂断电话，打165求证或检举哦。
1: 你的美丽是种陷阱的壳。
2: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就让 FM88.3 走进你的心门，就是爱听名传之声 FM88.3，你。

0: 今晚的舞台上有四个嫌疑犯，他们看似毫无关联，但都有一个共同目的，抢走你的耳朵。
1: 第一位是华文榜最新最上口的中文流行歌，总是行动最快。
0: 第二位是外文榜，多种语言带你走向国际舞台。
1: 第三位是独立榜，风格多变，最难预测，却总能给你惊喜。
0: 最后是经典榜，案件里最沉稳的角色，每一首歌都是不会过期的经典。四个榜单，
1: 四种线索，
0: 你想听的
1: 都在这里，
0: 欢迎加入
1: Music 悠悠的音乐调查。
2: 就爱听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我是小

0: 凌晨十二点，新的24个小时，请好好利用，好好把握。
1: 人类行为记录，人类会因为一句话开心一整天，也会因为一个人失眠一整夜，真是难以理解，却有点可爱。欢迎收听 FM 晚星球频道，用外星人的视角解析你我的日常。每周五下午2点到3点首播，周日同一时间重播，还有周二晚上8点到9点，以及周四下午4点到5点，锁定 FM 晚星球频道，或许你会更了解自己一点。

今天要介绍的是五月天的《步步》，收录在2013年发行的专辑《步步自选作品集》中，同时也是电视剧《步步惊心》的片头曲。歌曲表达景物依旧，人事已非的遗憾。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五月天的《步步》。

下午一点了，刚吃完午餐的你是正要忙着下午的计划，还是想找一个咖啡厅悄悄的度过周末的下午呢？我是 DJ Panda， 一个在台湾留学的香港人。在台北的午后阳光下，我很常会想到我在香港的秘密基地，那里可以吹着海风，看着海景。每一周我都会在这里记录我的留学日记，我想要把这一周发生的事情跟你们说，关于那些文化的差异，关于成长的微酸。那么这个一小时就是属于我们的交换日记咯。觉得有点累的，我帮你打打气加加油啊，精神点啊，醒啦。首播每周六一点到两点，重播每周一五点到六点，每周三两点到三点，每周五八点到九点。感觉来了，都会陪你度过一个愉快的一小时。

0: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品浩。您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哎，
1: 你怎么了？
2: 我想要去环岛，但是不知道每个地方有什么好吃好玩的。
1: 哎，我跟你讲啦，分享给你一个节目，听完你就知道要怎么玩台湾了。
2: 什么节目？
1: 美食、
2: 景点、
3: 私人秘境，
1: 各种台湾好吃好玩的都在
4: 县市小教室。
5: 欢迎来到县市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是南投县。南投县是全台唯一一座不靠海的城市，虽然少了海岸风光，南投县还是有许多特色的景点。除了最有名的日月潭、清境农场和九族文化村之外，水里乡的车城老街也是一个值得一去的地方。这里留下过去身为伐木重镇的车城建造的日式木造建筑，老街的附近也有车站、木业展示馆等等的景点，很适合花一个下午去走走逛逛。提到南投的美食，埔里恒吉宫旁边的庙口冰果室是一间在地人也会去观光的小店，古早味的刨冰是炎炎夏日的必吃点心之一。距离日月潭车程大概五分钟的顺口味大肠面线，也是鱼池乡在地人气早餐之一。虽然选择没有很多，但是面线的味道单纯又清爽，口感也不会过于软烂，是很值得品尝的特色美食。以上内容由民传之声节目部蔡爱璇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0: 大家好，我是林心如。火灾让人胆战心惊，安养院住着无法行动的植物人更是难以逃生。创世基金会全台有17所植物人安养院，将全面提升消防安全，邀请大家和我一起成为植物人的守护者，强化安养院防火设施修缮。
1: 爱心专线02-2835-7700，分机114修缮小组。
2: 春天已过，夏天正热，你们的秋冬怎么过？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有我们的秋冬陪你

0: 在是早上6点整。
1: 哎，你在看什么啊？
2: 我在看民传之声啊。
1: 什么？广播电台也可以用看的哦？
2: 对啊，在民传之声粉丝专页可以看到现场 live 直播、最新的节目预告，还有你所不知道的幕后花絮哦。
1: 哇，那我要赶快按赞。
2: 快上脸书搜寻民传之声 FM88.3， 记得设成抢先看哦。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FS 福音安赞，我是傅云，
0: 我是 Sam。您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1: 名传广播电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没关系，
2: 努力。三思而行，
3: 行云流水，
4: 水到渠成。
3: 成语小教室。
5: 欢迎来到成语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成语是一意孤行。
6: 成语解释：
5: 原本只按照自己的意见独立处理公事，后来用以比喻不接受劝告，固执己见。
6: 成语范例：
5: 做事要广采各方意见，一意孤行是没有益处的。以上内容由谢宇佑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成语小教室，一起听故事，学知识。

같이 아쉬운 많은 노래가 하늘을 닿기를 눈물 속에 밤새운 내 기도가 마음에 닿기를

0: time。
1: 大家好，我们是
2: 明先生，
1: 你现在收听的是明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3: 三思而行，
4: 行云流水，
5: 水到渠成，
6: 成语小教室，
7: 欢迎来到成语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成语是见异思迁。
8: 成语解释：
7: 见到新奇的事物就改变心意，形容意志不坚定。
8: 成语范例：
7: 要学习一技之长，应该专心练习一样才艺，不应该见异思迁，不然到头来只是学得广，没办法精通。以上内容由蔡雨山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成语小教室，一起听故事，学知识。

0: 干嘛？
1: 我跟你们说，我昨天听到一个超好听的电台。哇哦，
2: 是哪一台啊？
1: 就是 FM88.3 名传之声呀。
3: 为什么好听呢？
4: 对嘛对嘛，你说说看呢、啊？
1: 因为有音乐，有教育，有文化。

天要介绍的是蔡依林的《倒带》，歌曲收录在2004年发行的专辑《城堡》，由方文山作词，周杰伦作曲，歌词表达了一段感情走到结尾却又不舍离开的心情，是一首家喻户晓的国民情歌。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蔡依林的《倒带》。

0: 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该准备上班上课喽，不要再赖床了。
1: 名传之声，给你各种不一样的音乐类型。

0: 想听什么就有什么，各种类型的音乐，现在就等你来收听。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Yvonne 徐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 88.3。

今天要介绍的是梁静茹的《勇气》，歌曲收录在2000年发行的同名专辑中，由光良作曲，成为梁静茹的代表作。歌曲传达出不要在乎他人的眼光，鼓励人们勇敢地去追求自己的真爱。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梁静茹的

0: 大家好，我是陈淑芳。每一位植物人的背后都有一段辛酸的故事。当家人不幸倒下，面临一般人无法想象的经济和照顾的压力，创世正筹建花莲院及扩建嘉义院，邀请您一起用爱守护植物人的家庭。爱心专线02-2835-7700。
1: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生邱子敬画痕。
2: 泪水很轻，像是失去了重力。
1: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名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

今天要介绍的是孙燕姿的《听友哦》，歌曲收录在2000年发行的专辑《孙燕姿》中，由台湾民谣《听友哦》进行改编，歌词表达在经历过社会的各种艰辛后，更怀念小时候的单纯美好，是一首给人前进动力的歌曲。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孙燕姿的《听友哦》。